0: 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1: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2: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3: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1: 音乐生活家。
4: 无论什么时候，
5: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的一首歌曲《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曲对李思松有多重要呢？来，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2016年1月16号的北京，在首都体育馆，一场音乐会正在进行着，孙燕姿、彭佳慧等四位女歌手正在齐唱着一首歌曲。

0: 难得集齐了四大女歌手共同演唱这首金曲，而李思松也说到了这场演唱会的选择。
1: 那么也希望就是说这场演唱会可以和大家一起重温陪着他们一起长大，陪着他们一起流泪跟欢笑的这些歌。
2: 然后在我的作品里面刚好有一首歌的歌名就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所以我们就决定用这个名字作为我们这次演唱会的
1: 名字
2: title。
0: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歌词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一直痛彻心扉，很多人觉得都在像说自己的故事，也击中了无数都市人脆弱而伤

林忆莲曾说，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曲是时间越长越浓烈的感觉。一个写尽爱恨离合，一个唱尽情深苦短，写的是李思松最深刻的爱情，唱的是林忆莲最动心的情歌。听说爱情回来过，无数次都会想象我们再次相遇的画面，可惜那只是想象，或许永远无法再次见面。从发行至今，这首情歌已经传唱了超过20年，经历了无数次翻唱，让多少人在深夜去慢慢怀念。今天的最后，让我们完整的来听到这首 Love Sandy 专辑当中林忆莲为你演唱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感觉吗？小的时候你就是藏那个大人长辈给你的零花钱，
1: 嗯，
0: 还有那个年钱到处藏，就不想让这个父母看到。
1: 我没有，原因是藏不了，没有。基本都是及时就花了
0: 啊、哦，父母都收了
1: 啊、哦，不是，就是他给我就立刻就花了
0: 哦。
1: 另外就是这个你说过年的压岁钱吧，
0: 对，压岁钱很多呀，
1: 一般都是有一个就是世纪末的谎言，爸爸妈妈先帮你存着。
0: 我们家还好，我们。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演会啊，汇演现在正在北京火热上演，为广大观众也是带来了一场兼具民族文化底蕴与时代审美风貌的艺术盛宴。这届的汇演呢，是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等多部门来共同主办，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也是紧紧的围绕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展期呢是从8月18号持续到9月23号哈。
2: 是的，作为新时代民族文艺成果的第一次集中呈现，这一届的汇演呢，共甄选了48台非常优秀的剧目进京来演出，数量也创下历史的新高，总演出的场次达到了114场，将陆续在北京的13家专业的剧场上演，参演作品呢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地区，其中基层院团的剧目占比高达32%，还首次推出了5台跨区域的联合创牌剧目，也汇聚了多地多民族的文艺创作力量。
1: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比如说我昨天已经看到了有好几部戏呢，在天桥艺术中心，以及其他的一些都可以开始看到啊。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从剧目当中来了一次全国的一次这个大巡游的一种感觉啊，非常非常好，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再来关注一下 HBO 的原创剧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9月2号发布了全新的正式预告片，宣布将于12月25号。登录 HBO 以及 HBO 的 Max 平台。这个呢，其实去年
2: 霍格沃兹开始了，
1: 去年我们就开始聊聊这件事情了啊。你知道，之前由于他们的主创 J.K. 罗琳，还有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 Hermione 对吧？
2: 赫敏，
1: 对，以及哈利，他们后来有一次这个整个的决裂的过程，因为当时呢，因为一些社会议题，这件事你知道吗？
2: 我不太知道。
1: 不太知道，我可以跟你简单说一下哈。说完以后呢，这个 J.K. 罗琳呢，当时就是在舆论上，因为人家还是很会写字嘛，对不对啊？慢慢的就占了上风。

0: 小样，也不是中样，而是实打实的50毫升加50毫升的正装，自己用修护抗老，中秋拿给他送妈妈，送另外一半，档次都直接拉满哈。
1: 是的，有没有经常熬夜、小脸松垮、长细纹，或者说想用一些抗老面霜的朋友？
0: 我完全符合你，除了小脸以外啊。
1: 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早上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
0: “
1: 面霜”或者是“黑绷带”，都可以收到相关链接。
0: 是的，平常在官网的一瓶50毫升的这个黑绷带呢，要3000多；一瓶白绷带呢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呢快6000块钱。很多人想买都舍不得，但是今天呢07的清仓捡漏，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北京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

0: 一个月，75岁了，
1: 是、啊、
0: 给你唱2个半小时，
1: 那不是很
0: 还连唱再跳的？
1: 对呀、
0: 啊，你有什么要求，对不对啊？
1: 敬业的这个状态在线了，是的。
0: 对、啊，
1: 所以今天我们上线的这一笼包子呢，是来自谭校长的《我在意》，
0: 嗯，
1: 他也发了这个全新的国语单曲啊，由环球音乐来进行发行的，作为他的个人演唱会的专属谢幕曲。
0: 嗯，这也是校长特意为歌迷打造的深情回馈。作品和另外两首全新单曲呢，共同收录了精装的珍藏礼盒，
1: 嗯，
0: 也是以实体 CD 的形式定格了这一份专属时刻的心意哈、啊嗯。
1: 真的入行40多年。年了吧，谭校长的声音早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了、
0: 嗯、
1: 所以有的人可能在失恋深夜的时候选择一首歌曲来听一听、
0: 嗯、
1: 或者重聚的饭桌当中也会唱到有关于他的旋律。
0: 你知道就是去年在、嗯

0: 续跟大家来说一下，刚才呢要跟大家来报个歉哈，因为刚才有朋友可能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回复了一下这个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啊，没有看到弹出的内容，现在大家可以再回复一下面霜，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呢海蓝之谜的这个黑绷带，对不对啊？非常厉害，赫莲娜黑绷带，对不对、啊、
1: 是50毫升的正装哦，两个都是，而且是礼盒礼袋装、嗯、所以大

0: 不是。
1: 甜美，
0: 甜美，而且第一张专辑
1: 是王心凌吗？
0: 第一张专辑不是真人封面，对啊，
1: 对啊，许美静就不是真人封面
0: 啊，是吗？啊，好，那不是啊，
1: 那是台湾地区女歌手吗？
0: 是，
1: 是2000年火的吗？
0: 嗯，是左右，
1: 左还是右
0: 啊？左一点吧，好像稍微左一点啊，
1: 就是90年火的呗，那个、
0: 也没有，就是左右，我就是2000左右了。
1: 周慧吗？
0: 对，是，
1: 周慧。约定啊，
0: 别搜了，还来这儿搜，
1: 约定是不是约定？
0: 你不能这么搜呀，你得完全闭着，你还能打开网易云音乐呀？
1: 不是，我是想说把周慧这两个字先记下来，
0: 结果你就记得网易云音乐，先快点快点吧，
1: 是
0: 不是
1: 吗？
0: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个物品，
1: 物品，
0: 对，
1: 他第一张专辑你确定我听过呀？物品是关于什么物品？
0: 哎、你肯定听
1: 过，是家居物品吗？
0: 对吧？反正是放在家里的，对啊，而且昨天这是你的好朋友说的，是在叫什么来着？物品装饰品店里出售的。
1: 装饰品店，
0: 对，他肯定不是
1: 八音盒，
0: 不是，他有八音盒这首歌吗？
1: 我不知道啊，
0: 你再想想，
1: 我除了他的约定之外没有听过，
0: 你不可能没听过，
1: 这么笃定。

0: 这你不能看。这位歌手啊，曾经在浪姐的舞台上初舞台的时候清唱了一首《一生所爱》，他有一个名场面。
1: 浪姐，今年吗？
0: 不是
1: 啊，好。
0: 他有一个名场面，就是吃饭的时候要用秤称。
1: 啊，这都是什么？
0: 然后
1: 小道消息
0: 关于这首歌曲的提示啊，
1: 嗯，
0: 这是一首四个字的歌曲，表示了一种好心情。
1: 四个字的歌曲，好心情，上过浪姐，
0: 对，
1: 用秤吃饭是吧？用秤吃饭。

0: 是台湾地区女歌手吗？
1: 不是。
0: 是大陆地区女歌手吗？
1: 嗯。
0: 是女歌手吗？
1: 女歌手。
0: 女歌手出名吗？
1: 非常出名。
0: 非常出名。
1: 嗯。
0: 是那英吗？
1: 不是。
0: 啊，老吗？老吗？
1: 你得如何定义这个？
0: 她年龄，她四十岁以上吗？
1: 哦，应该不到。
0: 应该不到。
1: 嗯，她是选秀出身。
0: 是九零后吗？
1: 不是。
0: 哦，不是九零后，那八零后是吧？
1: 嗯、
0: 是郁可唯吗？
1: 不是，差不多。他们是一代。
0: 差不多。
1: 嗯、
0: 是谭维维吗？
1: 不是。
0: 是尚雯婕吗？
1: 不是。
0: 他们那代不就这几个人吗？
1: 也没有啊，还有其他人，再猜一猜。

0: 要
1: 猜图吗？
0: 都是啥？
1: 是
0: 啊，不是周笔畅，广东地区的。
1: 嗯，
0: 是。
1: 他曾经有一度差点失声。老也是。
0: 你别给我提示了，你给我。

0: 荣他们是一届的。
1: 哦，对，江映蓉是江映蓉吗？
0: 不是，
1: 好了，
0: 广东地区。
1: 好了，那我直接听一下答案吧。
0: 嗯，什么歌？
1: 是啥呀？
2: 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
1: 我都没听过，
0: 我很。

0: 一走
1: 是 SHE 吗？
0: 是。
1: 是女团吗？
0: 不是。
1: 男团啊？
0: 是。那不然呢？我说是团体了。
1: 是香港地区的男团还是台湾地区男团？
0: 你是台湾地区的。嗯，
1: 台湾地区男团是00年2000几年之前的男团还是千几年之后的？
0: 之后的。
1: 草蜢。
0: 之后的。
1: 之后的
0: 啊。
1: 之后的啊。之后的有谁呀？男团。哎，
0: 不是团，不一定是团。我说他们是个团体。
1: 183 club 呢？
0: 不是。
1: 接近了没有？接近了没有？是偶像那一挂的吗？F4

0: 好，对呀、啊，这心情不好呀。
1: 不是，就
0: 是、
1: 是
0: 不是是吧？
1: 就是你的心情不好呢，就在他的歌名当中已经体现了
0: 啊。
1: 嗯，心情不好，你可以用什么词来代替呢？
0: 坏心情。
1: 好，谢谢你啊。
0: 我想想啊，等会儿等会儿，
1: 会不会有一种存在方式叫难过呀，诸如此类？
0: 我不难过，那不是刚才那首歌吗？
1: 刚才那首歌叫《我很快乐》，
0: 快乐，对对对。
1: 好好想，
0: 哎呀，不要逗我笑，我想想啊，这个，心情不好。
1: 而且他不是说的是一个人的心情不好，他是说某一个物体的心情不好。
0: 某一个物体啊，
1: 借物喻人。
0: 等会儿，等会儿，你让我想想啊，金海心。金海心，完了，这脑子啊，怎么忽然那个左
1: 手指月吗？
0: 对对，
1: 不是，那右手戒指哥，
0: 右戒指，左手指月，你不要误导我。我想想啊，金海心，好，最后一次机会啊，金海心的，行了，我听吧，完了，我今天这脑子啊，稍等了。
1: 没事，你熬大夜了。
0: 这歌叫啥来着？
1: 悲伤的秋千。
0: 啊，对对对，完了，我真的不知道它叫啥。
1: 这首歌曲你不知道它叫啥？
0: 我非常熟，但是我不知道它叫啥。它不叫谁都可以忘吗？
1: 好吧，反正目前为止的比分前我后你，
0: 对，1-0，1-0，
1: 啊，
0: 1-0，好好好，来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题，来，我们抓紧时间，最后一题，这个歌手呢是一个文艺青年演员。然后呢也是歌手，既是文艺青年也是演员也是歌手，后来也做过导演啊。然后呢第二呢，这个歌名的这个歌曲的名字，它的感觉不是先来的哦。好了，开始准备铲。
1: 什么？
0: 好，就这么几个提示啊，你想一想啊。
1: 哦，张艾嘉。
0: 你等会儿，还没开始倒计时呢。
1: 是不是张艾嘉？
0: 不是啊。
1: 啊，又是导演。导演
0: 又导员是吧？辅导员啊，
1: 音乐人，然后又是导演，然后又是演员。
0: 哎，不是，他有一个分野，他先做过演员和歌手，后面呢，他又当了导演。对啊，是女生，对，
1: 台湾地区的，
0: 是。

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

0: 派了精致的礼盒，自己用或者送人都没有问题啊，所以多囤点啊。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来，重点来了，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去抢吧。另外金秋团圆季大牌送好礼，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还有赫莲娜超低价直降啊。来，微信搜寻北京乐广播，进入右下角的嗨购团，添加福利官即刻开抢吧。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快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4。
0: 这首歌发行在1993年，这年王菲24岁，当时还叫王俊文。十大劲歌金曲6首都是14大天王的歌，在这个时候王菲杀出重围。来听她的《如风》，本周第4位。

0: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三五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5: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0: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6: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hree。
5: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们听到的是谭咏麟和关淑怡合唱的版本，广东话版本呢？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风之歌。

真的，今天听到的风之曲，他们各不相同，都自己有自己的特点哈，好像差距还挺大的，曲风完全不一样，音乐情绪完全不一样。还有刚刚这首莫文蔚的翻唱歌曲，莫文蔚翻唱每一首歌曲都翻唱成了自己的样子。好了，接下来登场的是陈楚生《风起时想你》这首歌曲，个人非常喜欢，尤其是副歌部分，收录在他2010年12月发行的专辑《影之传说》里面。通过吉他和钢琴的层层递进，歌曲所传达的情绪也层层推进。通过陈楚生演唱时的那种浓烈的情感，他传达的不就是对过往情感的怀念，还有对于感情久久不能释怀的执着吗？风起时想你。

0: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1: 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风之歌》第七集。风会唱歌吗？会呀。你听北风呼呼啸，
2: 那是交响乐。
1: 你听春风柔柔吹，那是小夜曲。你听夏夜的风，还有秋日的风，那些都是不同的调调。接下来登场的是彭坦，风儿带着我们飘。离开了达达的彭坦，终将走向自己的音乐。少年故事是一张非常有少年感的专辑，其中的当塔恩的进行曲甜蜜蜜听起来就可以飞哈，只有半熟少年才可以写出这样的歌吧。好了，我们就来听这一首《风儿带着我们飘飘啊飘飘啊飘飘啊飘》。

0: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1: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来继续听风的歌啊，风会唱歌。

甜度很高啊。歌曲当中充满爱意，搭配动听的旋律，还有硬糖少女陈卓璇温柔的诉说，整首歌曲听起来就是浓浓的爱意哈。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可以把人带到两个人的幸福里面。血糖会不会飙升？风的话。

0: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1: 汽车时尚资讯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界的王牌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套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白天防护，晚上滋润，让皮肤一整天都得到奢宠呵护。白天用白绷带，绵润的奶油冰淇淋质地，润而不油，不仅能深层滋养，还能挡住外界环境的

0: 2027年的九月，但价格是真香啊！哇，这还有两年的时间呢，将近两年的时间，就叫零期清仓减喽。对，我们就这么任性。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赶紧抢。另外呢，金秋团圆礼大牌送好礼哈，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的超低价直降，微信搜索北京乐广播右下角有一个嗨购团 A， 记得添加福利官即刻开抢，实付满499随单赠券，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满888元加赠大牌明星单品或中秋好礼，任选带回家，添加福利官的专属福利码再加码。哎，微信搜寻北京乐广播右下角嗨购团，记住了吗？金秋囤货正当时，还有一件好事儿，就是月圆人团圆，咱们送什么？美玉又平安呢？咱们的翡翠素颜专场又强势回归了，中秋送翡翠，寓意家业团圆，福气绵长，礼物可以长久佩戴，摆放年年都看得见新娘。那中秋素颜大厂款式更丰富，机制更诱人。北京乐广播的主持人戴毅呢，受到邀请，9月7号呢直奔广东四会，这是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哈、啊，给大家素颜真正的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从199元的入门福利款到十几万的高货，通通给你安排上。来，怎么进入？搜寻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翡翠，添加福利官，还能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哎呀，就快到中秋了，没到国庆节了，咱们眼看着这送的好礼越来越多了，所以得好好听庆城音乐会。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还有更多的优惠福利和惊喜带给你，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2: 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也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个小时节目。好，一定要给大家大大的福利啊！来，请出我们的两位福利官，来自全豹源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文文和刘源。
2: 大家上午好，我俩还要抢着说，
3: 大家上班快乐，这时候肯定都上班了。
1: 对，我每次看见你们俩就特别高兴，然后估计听友一听到咱们三个人的声音，也都会特别兴奋的。三个女人一谈。

0: 台戏啊，好热闹，而且还有这么多的福利，是不是？好，先抛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1: 就是关于后悔药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生活当中太多瞬间要吃后悔药了。
0: 我也是，太多太多了，大事小情，哎呀，各种各样的，天天就在各个药店去看看有没有后悔药卖的啊。这个，哎，有没有特别，最近有没有特别后悔的事情？
1: 有。有是什么呢？这个呢是前段时间我没有买的一样东西，就好像我的后悔药永远都是关于买买买这件事情。
0: 你买的那个东西你买了
1: 没有？没，我犹豫了，我犹豫了，就是可能这个时间应该是在两个月之前吧，我现在想着还后悔。然后那会儿不是618嘛，618大促，然后其实我当时是在纠结，就是买一样，就是家里面的一个生活用品，是一个那个咖啡机，是准备买一个咖啡机。当时我看那个咖啡机线上卖的价格是3000多，然后618还搞活动，我各种券叠加起来只要1500多。但是我就在纠结，我就想，我早上起来没有时间做咖啡，上班都老要迟到呢，我哪有时间做咖啡啊？然后当时我纠结再三，我觉得不用，我也没买。然后最后我就搁置了。然后呢，最近我就又刷到那个咖啡机，我想肯定是商家。他肯定是就是用这种营销手段来骗我的，对促销，
0: 还得是1000多，
1: 然后呢也得是1000多，然后呢我去看，不对啊，怎么恢复原价真的是3000多？我现在心里面就特别痒痒，就特别难受，我就特别想要它。然后呢，我就全平台的去看，看了之后，最后我还是花3000多的价格，就东凑券西凑券把它给买下来了。
0: 嗨，
1: 我就是我以前特别信奉早买早享受，但是。

0: 丰富啊！我说我要有后悔药的话，我最近大号大号看的短剧特多，我就想穿越，我就想这个重生。真的，
1: 我现在每天也是都泡在短剧里。
0: 我如果那一会儿，你看我一定是个大佬。这会儿，你看我啊、我到哪一年，我知道他那年发生什么，我就经济最上，我就咔咔我就买房，然后我开始换黄金。你想想，那我抓住每一个这个时机，我想我每一步都不走错啊！我知道哪个人物以后会出名，这个就是我就不切实际的想一想。但是这世界上不是没有这个后悔药吗？如果有的话，那我肯定我不就借一个咖啡机了，我肯定要改更大的事儿，让我这个再多买黄金是吧？黄金现在值钱，或者是这个找到一个挣得更多的工作，再或者是说我到哪一年我好好学习怎么样的？其实我想改这些。
1: 哎呀，就是啊，这是后悔药没得卖。如果有的话呢，真想我干嘛不晚出生20年？皱纹就少多了、
0: 没错呀，
1: 我干嘛不把我那笔钱投资那件事儿？我现在就是亿万富翁了，
0: 没错，咱们就是这个咱们就是各种总坐在这儿聊天了。
1: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刘源那个后悔药比较好，他比较好转场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2: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后悔药总是关于买东西，而且都是近期的，就很早以前我可能想不起来了，因为我总有后悔的事情。
1: 就比如说吧，你装修这件事儿，你今天要是听我们节目，你不抓住我们这装修的这个福利的话，你就跟刘源一样，过两天真的涨回到原价，你就后悔去吧。得这么转场。
2: 不是，我刚刚就在想，就是我想实体店有没有客户来找我和文文和嘉玲经理，就是在说当时没有，就是没有说占到那个优惠，就是比如说年初的时候，因为我们年初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场大促嘛，然后当时是全猫园9周年的一个大促，因为今年是全猫园第9个年头、当时大促的活动力度蛮大的，就是具体优惠其实我不记得了，因为我们的就是套餐啊优惠力度都在不断的更新，然后反正我们每次求的也不一样。确实我现在想好像是有目前有4个客户还是5个客户又找到我们两个，就是说我能不能用当时那个价格9周年，我听了你们的节目，但是我没想到我今年就要装修，我可能想着明年装修，明年再看吧，都大家想到时候再看，反正我现在用不上，或者说现在我今年没有这个打算，我明年再看，就是大家会有这个想法，然后确实说我们两个确实没办法了。但是呢，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也比较特殊，是金九银十到来的17，我们来汽车音乐会的第一场的节目。是第一场的节目，就是金九银十到来，我们来汽车音乐会这个节目的第一场。
1: 9月4号星期5吗？
2: 对，然后呢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相对来说没那么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先听不好的
2: 啊，不好的就是全猫园门店涨价了。门店涨价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说市场大家都在涨，全猫园也要挣钱啊，我们要付租金呢，我们也涨了价。确实就是现在我们的门店的一个就是不同样板间的一个标牌价，然后呢从1499涨到了最低是1699每平米，每平米涨了200块钱，然后最高的价格呢是2199每平米。但是虽然涨价了门店，可是呢我们的工艺、我们的材料以及我们的样板间进行了更新和升级，那这个是您拿到的就是一个最新款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套餐。但是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套餐带到了节目当中，并且节目直播期间我们不升反降了，因为这个是给我们今天金九银十第一场节目的一个开播的大福利。如果

0: 所有优惠一年之内会有效，也就是说一年之内一直到明年的金九银十到来之间您都可以使用到这个优惠。那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门店的活动吧，就是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这周六日准备看装修，那您打了400-606-8866之后，您可以报名明后天全包园东五环旗舰店线下的一个落地活动。这个活动是由我们的集团叶之峰集团加上全包儿的九周年以及我们合作的各大厂家的一个联合的金秋的一个大活动。您到了门店，首先首次到店免费给您打车接送，那另外呢您有两份伴手礼可以领，一个是印有全包儿 logo 的帆布袋，另外呢像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小羊皮的茶具套装、水具套装、保温杯的套装，还有我们的保鲜盒的套装，您可以根据您的自己的需求以及我们的库存的实际存有量，您可以去领取。另外到了门店，我们有什么漆扇的，还有插花的，还有各种做扇子的，各种各样的 DIY 的小游戏，您带了孩子去也不用担心说孩子影响您看装修，您可以让孩子就是坐在那块玩，并且有专门的儿童乐园区。那总之呢，您如果说要报名明天或者后天全包儿的这场大活动的话，一定是要在11点前打400-606-8866。
1: 打这个电话我跟你说超级值，而且呢这个在咱们东店经常会有活动哈，大家一定要时不时到那儿去逛一逛看一看，即使没有活动您看看他们家那个样板间也特别震撼，而且他们的一楼的那个一楼的那就是床垫啊，哎现在是不是
2: 睡眠体验馆，
1: 哎呦真的一定要去看看，一定要去看看。对，好，文文有话要说。
3: 因为全包园的店面特别大我一定要嘱咐大家，如果本周六日你说我正好也是想要装修，孩子也上学了，正好有时间咱们可以考虑考虑家里的这些事儿了，
1: 对，
3: 带着朋友啊，带着亲戚朋友，带着家人都可以到店面来看看，穿运动鞋。因为我们呢负一层啊全部都是材料区，就是各种的咱们装修用到的材料，吊顶、铝扣板吊顶呀、开关、面板、电线、水管、暖气、防盗门、瓷砖地板、木门、马桶、花洒、鞋具，这些全部都在负一层，可大了。然后呢一楼的话呢就是像我们的各种的艺术板块的展区，睡眠体验馆呀，包括家居体验馆呀，甚至呢我们还有个别的一些软装的角落呀，就比如说什么的一些各种的什么花的一角啦，家里的各种一角的这种展示啊，我觉得都可以参考。那么二楼的话全部都是样板间，什么中古风的、美式风格的、美式田园

0: 基本上就有一个画面了，就如果说你说我有一套房子，我在这家公司，它能给我拼凑成什么一个我未来的家是什么样的。你就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您家的砖都是用马可波罗的、伊诺的或者诺贝尔这些品牌的，您家的地板呀，如果我们全部都给您用德尔、东阳明目、生活家这些品牌的，如果您家的卫浴我们都会给您用九牧呀、东鹏的这些品牌的，如果您家的厨房的柜子我们给您用志邦品牌的，我们您的墙漆我们给您用要么是美图仕品牌的，要么是都方品牌的，您家的开关面板我们给您用公牛品牌的，
1: 都是好品牌。
0: 对呀、啊，
2: 对，
0: 您家的定制我们给您用要么是索菲亚、要么是马格尼尼、要么是亚美特这些品牌的，再把工人的施工我们用的是江苏和安徽籍的，这些给您装修的工人江苏安徽籍的装，再把材料都给您装了，我们还包了主材、包了辅材、包了成品家具、包了定制家具，还包了前置的个性化的设计，您做婚房也好，做适老化改造也好、做有宠装也好、做同堂的设计也好，把前置的设计、免费的量房都给您包含在这里边。那您想想您的装修款得达到多少钱一平了、北京的装修市场如果照着这么装的话，一定要在1800到2000多一平米了。这个是、别说北京了，其实我去别的城市旅游我也去问过当地的装修，有的还比北京贵呢，这实话啊。
1: 啊，真的？
0: 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做客咱们音乐会的节目呢、我们领导也说了，给咱们这一个小时的时段有一个快闪的套餐 Q7 Pro 节目时段，我们按照您家的套内面积来计价。我就举个例子，如果您家差不多70多平的房子，套内面积60到65之间、这样的房子一口价我们是129900的一个报价。129900是我们上次来做客节目以及8月份的整体优惠是这个啊。但是今天啊，不需要您的129900。如果呢，您特别幸运，在前六户您拨通了400-606-8866，比以往的优惠再给您直减10000块钱，给您做到了。只要您的套内面积
1: 119900，
0: 65平是119900。如果您说文文快点，你说说我家80平，我家90平，我家100平，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也不用您用店面的价格去签，店面确实是涨了，上浮10%，是1699到1999不等每平米啊，这个也是市场价。节目时段啊，超出一平只需要1099，把您的装修的所有事宜都给您搞定，您毛坯房给到全包员，精装房您直接拎包入住啊，前六户一定。一定要打啊，400-606-8866啊，是直减10000的。哪怕您，那你说我没幸运，我第十户打进去，您就是129900，超出一平1099，无非就比那省10000块钱，是10000块钱吗？快点打吧！
1: 我的天哪，这个电话一下10000块钱省下来了，好吧？前六户哈、400-606-8866，刚才说了哈，这个什么都在涨，而且我觉得我们涨也有涨的道理，因为我们各个配置啊，全都在提升，
0: 对，
1: 品质在提升，你涨钱。这个不是在这个情理之中吗？可是我们没有涨，那就相当于是降，而且在这个没有涨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真的降，
2: 应该说是节目时段没有涨，因为门店确确实实是涨了价的。就是大家如果说您占到了今天的优惠，您明后天又到了店，您去看的话，您是可以看到我们门店的，比如说一些手册的价格是跟节目直播时段是不一样的。所以您不要说光看这个金九银十我装不装，您说我就是可能准备明年的金三银四来装，千万不要想着等到了时候我再去看这个装修，反正现在也没事儿。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优惠下次是没有返场活动，因为我们领导批的，首先129900已经是一个最低价格了，但是今天前六户咱们还有一个直减10000元的一个优惠的，相当于给您做一个现金直降，您打400-606-8866，65平套内面积119900，会比我们之前的节目期间还要再省掉10000块钱，千万不要小看这10000块钱。就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是不是节目直播段，然后呢我拿到这个套餐跟门店说这个是不是 AB 款啊，或者说套餐内容不一样啊，完全一模一样。因为 Q7 Pro 这个套餐全包完，咱们就现在那我们宣传外宣的就这一个大套餐，因为它是性价比最高的。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套餐包含的非常非常全，您可以理解为从小到您家在装修过程当中使用到的一个小的地漏，大到您家整体的一个厨房的橱柜， 卫浴的洁具什么马桶花洒全部都给您涵盖在内了，基本上就是拎包入住的状态。另外无论说您家是新房还是老房，或者说您说我就是没有装修需求，但是我们家最近准备换床垫，您今天打400-606-8866门店，我们有一个合作的品牌叫斯利德

0: 在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咱们卖床垫的品牌。那这个品牌床垫在某东上一张床垫的价格是在9000加的一个价格。那一般我们家里面两室一厅啊，一般配两张床垫。今天呢，我们9000多不卖一张，我们直接是这样子的：首先给您打了个基本上算是对折的优惠，4999元一张床垫，并且买一送一，相当于无论说您说我有没有装修需求，您家新房还是老房，您打通400-606-8866，您到了门店，那4999元您带走两张斯利德赛品牌的床垫。
1: 这哪是五折呀，人家一张9000加咱们4000不到5000块钱拿两个这相当于对折的对折了。
0: 对是的，2.5折三折左右吧，也没有去细算。 对，因为确实现在我们有一个集团的厂家补贴，说金九银十金秋来了，然后又是大家都说，我看经常刷到某音上说秋天是北京最好的一个季节，因为又凉快又凉爽，特别适合出去溜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给大家去带来了一个福利，那我们只限时间不限户数，关于这个床垫。
1: 好，400-606-8866，赶紧打起来，不打你真的会后悔的，世上没有买后悔药的啊。

0: 有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后悔药，所以趁到什么好的东西千万不要像刘源那样，人家都已经1500了他不买、哎、然后现在恢复原价他买了。
1: 我老是干这种事儿，就是多花钱还消耗我精力的事情，真的经常就是干。比如说我和文文姐经常出去，比如说我们逛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看到什么东西，然后我当时没买，然后我经常走回头路，他知道我经常走回头，他说他陪过我几次，然后后面不陪我，经常走回头路。就我当时想算了吧，我那么多不要了，
0: 特别坚定的走了，
1: 特别坚定走
0: 了，
1: 坐地铁坐了3-4个站。你说我要不要他呀？我说他说也

0: 说真的说你说不买后悔吗？他可能后悔，但是你买了呢，你此时此刻你特别高兴，我就觉得尽量不让自己后悔。你就为什么要多花钱买一个东西呢？这个评判怎么是后悔呢？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时买一样东西，要是一个价大家都还行，就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价，那如果说我比你俩便宜200块钱，那你们俩肯定也是不好说。那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比我便宜，那我也觉得哎呀，我不如跟你们一块买了，还能参个团，确实
1: 是
0: 这样的。就像比如说是话说回来啊，那你说我们俩从事的这个工作不是做装修的这个吗？我们见证过很多业主朋友真的是赶上好的套餐，花很就是我们都觉得特别合适的钱去把房子装了。那我们也见证过，那人店面不做活动，他们那你说家里还得结婚不装修行吗？确实是花挺多的钱把房子装了。那同样拿50平的房子来说，真的啊，有花我见证过客户有花20万的装过下来的，也有花10万块钱装下来的。那人家的需求不一样，户型不一样，房子的这个设计不一样，他装的装修的话，如果说拿价格衡量的话呢，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出一个很好的主意，我只能说是他包的全。那您看他是包的全值不值这个价格，他服务的人数就是更全，比如说有专门的管家，有专门的设计师给咱们作为这个选择困难症的一个选择，还有专门的服务团队工人团队给咱们做这个做这个叫什么施工，还有专门的厂家服务咱们选择玉石镜柜，选择定制，选择各种的，人家是专业的，咱们只需要说需求，他们就帮咱们设计了。我觉得我把钱花在这上，我觉得是值得。你就比如说咱家特别乱，找个保洁阿姨来，她说的特别干净，我进去以后我的天真好，我觉得这个钱是我花的值的。我特别饿，我吃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我觉得也是值的。我长今儿有点不好看，但突然间我买一身特别好看的衣服，它显着我特别好看，我觉得它也是值的。咱们说花后悔不后悔，以及把这个钱花到这个上评判值不值啊。所以说那你说话说回来，刚才的话呢，刘媛给大家算的报价，其实我们没有知道它的内容的时候，我觉得也不便宜啊，你怎么张口也11万12万呢，你超出一瓶1099呢，确实是。那用这个数字来说大家没有概念，里边的话呢它是包含了咱们所有装房子需要的沙子、水泥、电线、水管、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整体厨房的装修，整体厨房的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都包含了，整体卫生间的装修，什么洁具、卫浴、马桶、花洒、防水、地漏啊，门套、门锁、开关、面板、过门石，它都包含了呀。而且的话呢，本期节目真的不一样，为什么说这期一定要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呢？定制不一样，因为有很多朋友说了，说是你们这个套餐包含的定制确实不够用，以往我们能

0: 吸到了一个超值的一个福利，就是在定制，您可以选择马格尼尼品牌，您可以选择志邦，您可以选择索菲亚，用的都是 ENF 级的板材的。本期节目11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咱们的能享受的这个投影面积是17投影，相当于比上一次多了7投影。7投影，如果咱们自己去买的话，小10000块钱。
1: 不是你确定吗？你给我的稿子里还是10米呢？
0: 我确定，因为我刚才确实又问了嘉玲经理，给我的投影面积批到的是17投影。
1: 嗯，真的吗？
2: 为什么给我的是10平米？
0: 这个啥？给我发，我确认了才。
2: 没有，因为稿子是我发给冰冰姐的。
1: 对呀，
2: 是我薅的。
1: 十怎么？然后突然，你确定吗？文文，
0: 我确定。17投影只限于咱们11点之前，不限名额限时间。拨通400-606-8866的听友，咱们享受的是17投影，跟前边咱们的套餐只减10000，超出1瓶1099的价格同享，并且在这个17投影的基础上，再送大家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啊，成品家具，全包圆的成品家具，冰冰姐去看过。嗯，我们有从北美进口的白拉木、白橡木做成的北欧风格的家具，有从这个南非进口的金丝檀木、乌金木呀、红檀木的家具做成了中式风格的家具，给大家有展示。您可以去选8件实木家具，或者呢选顾家品牌的、选全友品牌的13件的家具，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您任意去选，随便去选，怎么搭配都行，是跟17投影的定制同享的，在节目的直播时段11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同享。
1: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优惠，听友那边可千万别以为我们这是路边的装修队儿哈，给您说多多便宜，给您50平米恨不得50000块钱拿下，真不是这样。我们这个给您做到了，已经基本上不挣钱了，但是我们全包院是大店，就在那摆着呢。我觉得这种装修千万别找这个路边的这个游击队，因为什么呢？这个实店在那摆着，你有什么问题随时去找全包院，他跑不了。
2: 对，
1: 所以你就赶紧选这个大店，咱也放心。而且咱要是真的干那些，这个挣一笔就走的事儿，咱也不可能开店都已经就要第9个年头了。
2: 嗯，第9个年头，而且和电台合作也是第9个年头了。
1: 你看，就是
2: 包括全包圆的集团、叶之峰集团也是，今年是29周年。那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延续，如果您真的就是说今天运气好，咱们听到了这场节目，您这一场节目要您真的有装修需求的话，帮您省了其实10万块钱不止呢。您打400-606-8866，您可以拿着全包圆给您的报价单，报价单内给您涵盖的就是我们不同的装修项，去一家一家对比装修公司，包括除了8到13件成品家具，刚刚我送的10平米定制和文文额外去送的7平米定制，总共
1: 加
2: 起来是17投影面积的定制之外呢，我一定要强调由我薅来的，之外呢，还给大家去送开荒保洁加上1万元的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能够让您家达到直接就是装修完之后做完这个检测直接。

0: 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也是我们本周的最后半小时节目了。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

0: 加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是直到治理到您家达到合格的一个入住标准为止，然后您就可以直接入住了，不需要放味儿。
1: 啊，就是等于是一边治理一边检测，不合格咱们再治。
0: 对，
1: 然后呢再检测。
0: 对。
1: 哇天哪，这个太负责任了。我觉得这个全包员在想方设法引领时尚潮流，把您家装成您满意的样子，而且还是智能化呀，适老化呀，越来越适合各个家庭的不同需求。

0: 大电器，我做一个更大的升级都可以了。这个一万二是老房的拆改专用的啊，如果说咱们老房的听众本期一定要占这个优惠。
1: 嗯，老房拆改立减一万二。
0: 对，
1: 如果您家的拆改一般要花在两三万，
0: 差不多吧，六十六七十平，差不多三。

0: 是还给您去送三套免费的一个设计方案，这个是很久没有给大家了的。而且在金九银十，真的我和文文姐那个上节目要跟大家说送三套免费设计方案，真的设计师都得回去都得追着我俩打。因为大家这个时候服务的客户真的多，
1: 设计一套方案就不少钱呢。
0: 对，
2: 主要他还得腾出两个房半天时间。
0: 时间呢？
2: 对
0: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记得前段时间就是我有朋友就找了那个全包员，就打了电话，然后我让他节目期间打电话，他就约了这个上门量房，还有这个免费设计的一个服务。然后虽然说就是最后他现在还没有装，他说明年再装，但是他这个依然是免费拿到的。那您打400-606-8866，我觉得如果您有装修需求和计划，或者说你想了解一下房屋状况，不知道该做一个全房改造还是局部改造的话，您可以约了这个量房服务，让我们的设计师给到您一些改造建议，给您出个设计方案，您可以先看看。另外呢，全包园我们门店额外再给您准备了装修的避坑指南，这个在旺季的时候，尤其是您眼花缭乱看装修公司的时候，一定是要去看一看的。这个是基本上是涵盖了市面上大部分咱们会遇到的一些装修的坑，这些都是曾经在全包园，就是比如说选择全包园之前那已经装修过的朋友，以及他们担心的问题有问过我们的设计师，我们是做出来的一个集合，一个装修避坑指南。除了这个之外，您说我做了这个科技量房，我们家确实只想需要一个局改的服务，或者我们家现在就是想做局部改造，局改一个厨房，局改一个卫生间，节目期间我们会有一个8折的优惠，8折后的价格，一个空间包含了整体的施工拆改还有整体的一个硬装，下来的价格是28800起，不到30000块钱的一个价格，打400-606-8866。厨房就是包含了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还有您家的这个烟灶好像也涵盖在内了，是刚刚我说到的

0: 重新装修的。那我们今天一直跟大家说的是大面积和大户型的套餐，就是60平往上走，我们都称之为是大面积大户型。您说要没有听到，我们家的这个面积呢，大概是在40-50平左右。比如说我们家套内面积，46平、48平、52平左右这个面积的话，您今天一定要占以下我马上说到的优惠。我先说一遍电话：400-606-8866。这个套餐是领导在门店自然客流询问都不批的一个套餐，走了很多个手续都不批的一个套餐。因为这个套餐全包圆不挣钱，这个套餐针对的面积呢就是40-50平左右。那
1: 40-50平是套内面积？
0: 对，套内面积的40-50平，
1: 那已经很大了。
0: 对，反正我觉得很划算。这个套餐，这个套餐的包含了什么？是包含了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包含了人工，包含了主材，包含了辅材，包含了8件成品家具，还包含了全房的暖气片的换新，还包含了开荒保洁，这么一整套89,900的一个价格，
1: 不到90,000块钱。
0: 对，89,900起的一个价格。如果您家，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截止的面积是60平嘛，套内面积60平的话，不到100,000块钱就能装完您家的这一套老房，因为这个套餐里面是含了拆改的费用。真的，您可以听，这是全包圆的一个底价了。
1: 绝对是底价。你知道我那个是建面，大家就区分一下，我那是建面44.5，那你想套内可能也就30。
0: 对，
1: 我装还花了12万多呢，
0: 没有遇到这个套餐。
1: 10年前呢，哎呀，我心疼啊！现在都已经10年过去了，这么多的升级了，然后呢，物价也已经在涨了哈。咱们还比我这个大出这么大的面积，相当于翻倍的面积了，才不到90,000块钱，我心里不平衡。跟刘源一样不平衡，后悔。
0: 对对对，经常会后悔。反正您现在听到就不要后悔了。如果您家符合刚才我说到的这些情况，您不要说我们家房子80-90平，您去占这个套餐费，没必要啊。您就占 Q7 Pro， 那个也很划算。
1: 对对对对，
0: 打400-606-8866，满足两个条件，老房小户型，您就可以去占这个套餐。那您家说我面积大，60平往上走，您就去选 Q7 Pro 这个套餐。一年之内咱们优惠价格是有效的，本周六日门店还有活动，到了门店还会有额外的惊喜和福利。
1: 什么额外的惊喜和福利？
0: 这个就要问家电经理了。因为他说反正本周六日到店的，因为是金九银十我们的第一个星期的大活动，所以说到了门店会有，后面您肯定就没有了，就不能跟大家说有额外惊喜大福利了。
1: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老房我跟你说啊，很多现在首先说北京的老房小

0: 从后期的这个开荒保洁呀，然后再到这个空气治理都给您包了哈。另外你说有的老房，现在老房老成什么程度呢？哎呀，你说我命怎么这么苦，装修的那个小小的吧也就算了，现在这个老房吧，五层没电梯，自己爬楼，然后这个卫生间啊反味啊，什么这个厨房谁家做饭啊，恨不得这家今天吃的是炒扁豆，那家今天是炖排骨，我都知道。就这解决怎么办？就是这个地漏反味啊，这个卫生，这不是，这个应该是油烟、油烟通道怎么样给它，这咱们都能包吗？
1: 都能包呀。前面现在的地漏是潜水艇的、然后那个、刚才那个就是防止、
0: 防止反味吗？
1: 厨房的话，我们除了有这个烟道厨房水，并且我们安装这个防反味的这个止逆阀以外的话呢，然后地漏处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哎，前段时间产品经理是跟我说了，他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回旋的那个叫什么防反味的，就比如说潜水艇呢，我只见过，我没有看过它安装时候什么，但是潜水艇的地漏拿出来，它就是质感很好。然后它是有一个，比如说水，我们正常流水的时候它是正开合的，然后只要咱们它是自动的封闭的，就是如果您有那个头发丝啊、鸟进什么的，你很容易就不给它清理出来了。所以说看品牌吧，像以前那些地漏反味，咱们是没有办法，它没有这个止逆阀，那反味咱也没有办法。
0: 那咱们给的就是这个潜水艇的。
1: 对，您们。对，您们拨通400-606-8866，我们在这个施工工艺这一块，专业的设计师会给您详细的讲解。我们也有施工工艺展区，也在全茂园东店的一楼，就是从水路电路怎么改厨房，怎么改卫生间，到咱们的墙漆铺贴地板墙漆的涂刷，地板地砖的这个铺贴，都会给大家也讲一遍，就是怎么工人怎么做的，咱们未来是怎么保修的，您家有什么问题，咱们怎么解决的，这一块都帮大家讲解到。
0: 好的，不是工艺升级还有一堆吗？这个具体大家可以打400-606-8866。
1: 对，比如说像什么
0: 去咨询一下
1: 卫生间入口防潮呀，包括什么海棠角的这个工艺呀，甚至地面防开裂的墙面防开裂的处理呀，水管流速呀，包括这个墙角的这个垂平工艺啊，这些我们都做啊，就给大家大大小小的反正工艺连工带料，再帮大家省小15000块钱。然后具体展开我肯定没有时间说了，因为我还没电器大礼包还没送呢。
0: 对呀，刚才他说要问嘉玲经理有什么申请什么特惠，我想到我们这儿那电器。
1: 那我就跟大家这个说了很多很多，因为这周
0: 怎么这么多？
1: 因为这周不是有这个厂家在举办，我们相当于是材料大比拼嘛，在东店嘛。然后呢，所有的厂家也都拿出了他让利活动，就连斯利德赛的床垫，咱们不都4999买一送一了吗？本期节目，哪怕您没有装修需求，你说我到全茂园店面买两张床垫，您也可以拨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啊。电器的厂家特别多，给到我的名单有方太的，拿出的是烟机灶具，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也是咱们的这个烟灶的这个天花板了，美的品牌的价值发行价格7999元的对开门的冰箱，
0: 大冰箱、
1: 对，以及美的的挂机空调，还有呢，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还有呢，海信的55寸的电视，
0: 这么大
1: 啊 ！AO 史密斯的热水器，还有呢，要么现在最近比较流行的全房的智能系统，包括这个做室老化改造的，做这个婚房的走智能的这些，我念到的这些啊，您可以任选三件。
0: 任选三件，
1: 对，反正选贵的选，捡咱们家没有的选。
0: 我也刚想说选贵的，
2: 先选那个对开门冰箱。
1: 对啊
0: 、
1: 但是选之前啊，您可以拨通400-606-8866，您可以要一下我电器的名单，然后要一下现有的我们合作的品牌，到时候您可以网上提前做做攻略，到时候您如果选全包装修的话，记得选走三件大电器。
0: 对，我选那个对开门的冰箱，再选一个55寸的海信电视，然后我再选一个全屋智能，然后我再去床垫，4999
1: 买
0: 一赠
1: 一，
0: 我都选了。
1: 对，
0: 给这个床垫，我跟你说啊，刚才刘院不是说这个床垫一张啊，在外面某
2: 到时候反正您明天明后天到店，您可以看某东上面的价格是
0: 9000加
2: 的一个价格
0: 一张。现在我们是直接打对折，4000不到5000块钱，4999，
2: 对，
0: 买一张再送你一张，
2: 对，
0: 2.5折，
2: 基本上2.5折，我算3折吧，我开始还算5折，我想不对呀，冰冰姐不说不对啊，我数学也不好啊，基本上是3折的一个优惠，反正两张床垫3折优惠，您真的是不亏，您哪怕您说我没有床需求，我就准备换床垫。也值
0: 到那儿去买，所以我觉得全茂园真的是做的现在越来越到位了，就是满足大家各种需求，什么局装啊、老房啊、新房啊。

0: 后你这个小户型的装修啊，然后再包括我就是买家具，或者说我就是到那儿去看看吃吃喝喝都行。而且我跟你说，全包院大品牌零被动增享双十年质保，一对一的专属管家，48小时的快速回应，还有我们电台9年的战略诚信合作伙伴的背书，你想不相信他都难，你找我能骗你吗？来400-606-8866，赶紧打起来，你绝对不会后悔的。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每次都是将将快结束的时候才把我们所有的优惠福利都说完，可见这优惠福利太多了。这个大家没有听到的或没有记住的，就直接打400-606-8866去咨询一下小姐姐，接线员小姐姐。再说一下我们周末的活动是哪天，周六还是周日？
1: 是周六周日两天落地的大活动。您如果打400-606-8866，除了报名活动之外，您到店可以领2份伴手礼，一个是全包二 logo 的袋子，还有一个是就是咱们随机的一个刚刚跟大家说的各种套装。反正这个伴手礼您出去买也得花100多块钱呢，还可能不止啊。然后呢，因为厂家我们提供自己买的批发价都是得好像是有一些是90多块钱啊，100几块钱，反正不一吧。然后另外呢，您还可以首次到店免费的给您做打车接送。您要说我自己开车的话，那您也要打400-606-8866，因为停车费挺贵的。那个万东文创产业园那个里面停车费好像一个小时好像得15块还是20块钱一杯奶茶钱的，我觉得挺贵的。你想您看装修看4个小时，小100块钱就出去了。您打400-606-8866是给您提供免费停车位，到店吃喝玩乐一条龙的服务，带着孩子来有孩子专门玩的区域，也有孩子专门做的漆扇 DIY 呀、插花 DIY， 不用担心。反正您穿一双舒服的鞋子来，因为您有好多工艺好多材料要看，还有好多优惠，咱们今天节目要占。
0: 好的，400-606-8866，总之您打这个电话就好了。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再次感谢二位的光临，也提前祝你们周末愉快，
1: 周末快乐。
0: 那周末全包园东店咱们见啊！也祝电波那端的听友周末愉快。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汽车音乐会，下周一9点再见。

0: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飞。
1: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飞与您每个路口见。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712。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味全身心。所以我们需要音乐，
1: 需要音乐。在这里，愿每一次相遇都是对灵魂的触摸，每一首歌曲都是对心灵的抚慰。
0: 让我们用心听歌，用心生活。
1: 就现在。

金海心的代表作之一，当年也是电视剧让这首歌曲格外的出圈。那个时候金海心的声音更多的停留在小女生沉浸在爱情当中的那样的甜蜜感，或者是古灵精怪的感觉。而刚才我们所听到

对，我们听友说这首歌曲的 City Pop 的感觉太浓郁了，也的确在城市当中大家喜欢这样的一个城市感，好像从90年代当中所营造出来的 City Pop 跟现在的 City Pop 的味道不太一样，但是在不同世代当中大家都通过各种不同的音乐曲风或者是合成器的音色来构建出那个当下属于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和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所有的人们共有的那样的一个情绪当中的一些特征，所以 City Pop 在任何时代当中好像都是格外的受欢迎的。刚才所听到的这样一首 City Pop 的歌曲呢，来自于田约翰早期的作品《城市的浪漫运作》，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合成器的音色选择是这个样子的，跟现在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如果你有听他们的作品的话，你会发现在不同时期乐队所呈现出来的他们想要呈现出来的音乐风貌也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而不断变化着。以下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James Bay， 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 One Life。

客气，但有的时候那种张力的那种狂野还是会呈现在其中的。所以你听英国创作歌手他们的作品当中，更多的好像是一些苦大仇深的关于生命、关于种种的思考的一些作品，而有一些明朗时候的那样的一个作品呢，就感觉像是哇，终于是久违的看到阳光，阳光照到这样的一个骨子深处的时候所释放出来的种种的能量感。刚才所听到的这首 One Life 一生一次的这样的一次的生命，来自于 James Bay 他的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久违的很阳光的一首作品啊。 James Bay 1990年出生的英国的创作人，也曾经获得了格莱美奖最佳新人奖，曾经获得过全英音乐奖、乐评人选择奖以及最佳英国男歌手奖。如果这样的嗓音

0: 想你。除了吉姆邓紫棋本身的高辨识度的个人的嗓音的诠释之外，这首歌曲的副歌其实它的辨识度也很高，听一遍以后第二遍的时候就可以跟着副歌一块去歌唱。而且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随着你不同的生命的维度，你可能好想的对方也不是同一个维度的情感。比如说你期待爱情的时候，你好想的是爱情，比如说你在自己关照自己的过程当中，好想好想的可能是某一个阶段的自己。
1: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

在不同阶段的时候，我们好像总是我们习惯进步嘛，进步的过程当中总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这样的一个 better， 你在不同的阶段当中，你怎么样的去看待，怎么样的去朝着自己向往的那个方向去走，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生命的阶段当中要去处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吧。看聊天室当中有朋友说，好长时间没有点歌了，9月3号这天呢，想要点播一首歌曲，是陈嘉欣和4PM 所共同合作的 I Love You Oh Oh 这首歌曲送给同事小强，祝他和女朋友能够早日的，应该是喜结连理吧，这样的一个感觉吧。大伙都会期盼他们的一个喜糖呢，但是因为昨天泽华代班啊，所以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点歌的信息，所以非常的遗憾。那今天也是没有看到，所以没有来及准备这首歌曲，那不妨换一首陶喆的这首《月亮代表谁的心》，同样把这份爱意送出去，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非常经典一首歌曲，改编自邓丽君的经典名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收录在陶喆2002年专辑《黑色柳丁》当中。所以陶喆的这个版本呢，更多的是一个问句，月亮代表谁的心，也是表明了在那个阶段当中，大家对于爱情的一种向往的同时，又表现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好像想要认识对方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靠近对方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么如果如此之难的话，怎么样的可以遇到爱情？遇到那份爱情又怎样的？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回答这样的致命的一句问候。所以在不同的时代当中，

0: 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
2: 手牵手一步让我散步时路望着天。
1: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2: 马路上天

有很多的问题都值得去思考啊。首先，歌名叫做《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来自于杨丞琳的歌。现在我们可选的交通工具非常多元，然后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当然都是科技的进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所以有这么多的选择的情况之下，你是否还愿意上一辆慢车？如果真的上了那辆慢车的话，你的心境又是否可以像这首歌曲所呈现出来的，你会跟着它的慢的节奏让自己也调慢下来，去感受所谓的自由的风？那么自由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和这个阶段你想要的自由又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歌的歌名营造的很浪漫，包括歌曲的旋律和演唱，它其实都给大家制造出来是一个相对浪漫的感觉。但是杨丞琳在这首歌曲所呈现出来的演唱当中，它呈现出了一些小伤感或者是小不确定，而这样的小不确定或许就是当下城市当中的我们，可能即便坐上了这辆慢车，也不见得真的可以发自内心的吹起内心当中的自由的风的一种感觉。不过就是我们想象这样的画面还是很 OK 的。看聊天室当中的三木说这句话我也非常的认可，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坐上慢车去吹一吹自由的风。好想去内蒙看各种各样的秋天的树叶的颜色上的变化。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不是胡杨林在内蒙的那个地方特别特别特别的漂亮？

我个人是什么时候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之好听，都会被这样的一个旋律所深深的打动到。好了，时间过去总是很快，转眼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焦麦琪的《晃来》。

以上，甚至到60岁左右的人群都喜欢这种穿衣风格呢？是因为老前锋有一种，就是我穿着很体面，同时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在不经意间告诉你，就是我现在非常非常的舒服，同时我也能在休闲的场合穿它，我也能在正式的场合穿它。那么既然这么多人喜欢拉夫劳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他们家不可错过的单品，3款拉夫劳伦的夹克。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

0: 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全球音符跳动，北京，分秒同步，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1: Oh boy.

坛舞台啊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一些演出了。之前其实我们在跟招待那边，因为这次在其实阿那亚夏明月节的时候还碰到了招待的主理人，然后大家其实之前也在碰说能不能给大家来一个更近的一场招待会的时候，我们到时候看一看明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连续的在九月份你又会有着怎么样的一些观演的计划，大家也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因为之前就跟泽华我们俩交接的时候，在中午也听到他说今天晚上他也要看演出，

0: 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Atomic Kitten 代表着也是某一个时代大家能够听到的女团的声音，而对于我们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在不同的时代你能听到一些完全不同的风格，每一个人可能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组人他都给你带来说不一样的一些态度的时候，那是一个让你觉得很丰富的。但如果说在某一个时代你听到甚至你在看到一些视觉设计的时候它全都

趋同，这个让人觉得说就会有一点无趣。今天到周五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新歌上线，无论是新歌的 MV、 新歌上线、新歌试听等等等等。我们其实现在看到了从 K-pop Lisa 那边 Sawadika， 然后再到这个 Miley Cyrus， 我们之前其实也已经预告过了 Bass Persuades 9月18号的上线，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Bass Persuades 整个的 MV 的到来，再加上之前简编辑也有分享，大家在网上也能看到的这个B-Day Beyonce 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 OK 大家不一样，大家的风格也许你听歌的时候你会拆解不到一起，但是他们的 MV 的一些造型，他们在封面的一些状态的时候都趋同，我们不是说一样，但是就是说他给你的那种感觉是趋同的。如果当所有的人都奔着一种主流去做同样的内容，都奔着一种风格去来进行一个自己的造型的打造的时候，你就觉得说看着千篇一律。你甚至就是说，如果现在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刷那些瀑布流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因为颜色状态太过相近，甚至都会略过，都不会点过。如果刷太快，反而是 Chaperone 不是自己的造型，现在致敬第五元素里边那一个空姐的状态嘛，那个颜色它跟 Olivia Rodrigo 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说，哎，这个颜色有点不一样，点开再去看一看。所以我觉得这是在当下大家信息真的完全过载的时候，当你变得出挑一点，你才开始让人觉得说有想要看的欲望，甚至我觉得这个颜色看起来都是愉悦的。我已经不再在乎他的造型，他那个脸上的妆容到底画的怎么样了，我只是觉得说 OK， 终于让我看到了一点不一样的状态的时候，心情就会不一样。这也是我们最开始，哪怕最开始我们听到的 Christina Aguilera，我们听到 Britney Spears 那个年代的时候，所有的音乐人其实通过嗓音自己的风格包括造型风格它都是有巨大的差别的，而不像现在基本上一个榜单拉上来一首歌曲就要霸榜个二十周二十一周之类的。所以是不是现在大家的那种活力在衰退，当然这是这几年大家可能统一的一种感受了。慢慢的进入到26年，从音乐节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阵容的变化，从现在这个音乐人他可能都在集体回归的时候，再给一段时间也许能稍微再拉动一下整个市场发生更多的一些多元化的变化，我们也在期待当中啊。继续跟各位来听歌，在周五的午间听到的一首歌曲，前博上线 Die Young。

基本上就宣告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倒计时，你要准备到狂欢了。而刚才我们基本上跟小伙伴大家也对齐了，今天晚上要在 Jason Derulo 的现场，大家自己要背着什么样的设备会去到现场，大家现场又会有着怎么样的显眼包的共同的合拍，大家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提到风笛，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苏格兰。其实风笛作为一种古老

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嘿，我是王卓。今天听到的所有的音乐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其中的一位人物在我们的节目中会经常出现，他就是海莉·韦斯特拉，名字就叫做凯尔特女人合唱团。他们呢，应该说是实力非常强大的组合，四位爱尔兰的歌手，有一位呢是小提琴手，还有呢06年加入新西兰籍的巨星，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海莉·韦斯特拉，由他们来组成的这样的超级的团体，也是融合了像莎拉·布莱曼、美声男伶、恩雅

一次了解一下凯尔特，给我们的印象当中呢，可能是那种体格比较高大，肤色白皙，强壮，而且爱好冒险，同时呢又相当的迷信，有着很多充满了幻想的古老的传奇，像昔日的亚瑟王与圆桌武士，到近年来远近驰名的哈利波特、魔戒，都充满了非常凯尔特的神秘的传奇色彩。另外呢，由于爱尔兰和苏格兰这些他们目前主要的生活空间、经济资源还有政治方面都有了不少的变化，所以我们又可以发现，在浪漫与豪放的同时，他们的文化特别是音乐方面也是呈现着伤感的悲情的色彩。

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听到的凯尔特音乐是来自于凯尔特女人这个组合。那说到凯尔特音乐，究竟该怎么定义它呢？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我是王卓，欢迎回来。

风笛起源于古罗马，罗马军队入侵大不列颠的时候把风笛也带去了。在苏格兰人爱上风笛之前的几百年，风笛已经是英格兰人的乐器。例如13世纪末，爱德华一世的军队就在风笛声当中占了苏格兰。爱丁堡市的风笛学院院长麦尼尔说，以前风笛在欧洲是处处可见的，在布鲁塞尔的农村风景画上就常常可以看到风笛手。后来许多其他民族对于风笛也是渐渐失去了兴趣，唯有苏格兰人情有独钟。直到今天，尽管风笛已经在世界上某些地方生了根，但是一提起这种乐器，大家仍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苏格兰人。苏格兰杰出的赛车手杰基·斯图尔特他说，多数同胞心里都是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说法，就是无论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有风笛，风笛肯定是代表苏格兰人的传统民族。所以现在只要音乐当中一出现风笛，我们就哦，凯尔特风的音乐。

属于自然、神话和传说这样感觉的音乐。继续来聆听吧，今天所来聆听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凯尔特女人这个乐队。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0: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

0: 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式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7: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8: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

继续感受朱弗莱迪用小号带来的意大利风情。那提到意大利的电影配乐大师，你一定会想到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尼诺·罗塔和莫里康内。我们先来听成名更早一些的这位大师尼诺·罗塔，这是他为《教父二》所写的一首配乐，移民主题。

2024年，朱弗莱迪和意大利的马斯库里斯四重奏合作，推出了一张专辑，专门向尼诺罗塔和莫里康内这两位大师致敬。马斯库里斯是一支铜管四重奏乐队，长号、圆号、小号和大号的编制，他们也是以改编经典的电影配乐而闻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几首莫里康内的电影音乐，就全都是朱弗莱迪和马斯库里斯四重奏共同演绎的版本，铜管室内乐改编的《黄金三镖客》《天堂电影院》和《西部往事》。不过在下周的演出中，朱弗莱迪是和咱们的北京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相信整个的管弦乐团一定会带来更加宏大的音响效果。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欢迎回来，我是制作人瑞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9月13号的一场演出，璀璨号角，安德烈朱弗莱迪与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上个时段呢，我们主要聆听了朱弗莱迪去演绎他的家乡意大利的音乐作品。那这个时段呢，会感受小号更加丰富的表现力，要听到的全部都是非常熟悉的作品，但是原本的独奏或者主奏乐器都不是小号。比如这首是下周的演出曲目之一，皮亚佐拉的 Libertango， 朱弗莱迪用明亮的小号代替了班多纽手风琴。

果说原本的大提琴是幽湖之上沉静的天鹅，那朱弗莱迪的小号版就是在湖面阳光下歌唱的天鹅。用管乐去代替弦乐的演奏，难度挑战是特别大的，高手才能把换气藏在弱音或者是乐句之间的缝隙当中，才不容易被察觉。那我们再来听两首小号改编的小提琴名曲，马斯奈的沉思曲和埃尔加爱的致意。

接下来这首呢是萨蒂的裸体歌舞第一号，原本是一首钢琴曲。小号这种乐器即便是压到非常弱的气息，也依然带有铜管的金属光泽，不管演绎什么风格的作品，气质都会变得明亮了起来。

德烈·朱弗莱迪是世界级的小号演奏家，他9岁开始学习小号，14岁进入音乐学院，16岁就得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米兰意大利国际电视台交响乐团担任小号演奏员。之后呢，他在意大利最重要的几支交响乐团中都担任过小号首席，也和众多的知名指挥家合作演出。

今天节目还有一些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是 朱福莱迪在2025年推出的一张全新的跨界专辑 《虞美人》。我们前面听到的呢都是室内乐风格的小巧精致的改编，而这张专辑呢是回到了大乐队交响管乐的编制。 曲目方面，既包括了《野蜂飞舞》《一格尔王子》这些古典名曲，也有《虞美人》《Danny Boy》这些经典的世界民间音乐。那更多精彩，欢迎大家在9月13号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欣赏意大利小号演奏家安德烈·朱福莱迪和北京交响乐团的这场璀璨号角音乐会。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总说呀，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伸出您的手，仔细看一看，这双手呢，是我们跟世界互动频繁的工具和名片。一双白皙、柔嫩、细腻的玉手，能够无声地传递出优雅、精致和良好的自我。

0: 阳光和植物的气息呵护您的双手。而且呢，欧舒丹的护手霜特别优秀的一点就是它的保湿剂和封闭剂，比如说欧舒丹主打的这个乳木果油加上杏仁油的这么一个组合，通常更亲肤，功效更全面。欧舒丹护手霜的灵魂就在于乳木果油和杏仁油。富有盛名的乳木果油蕴含高达20%左右，能够深度的滋养干燥受损的手部肌肤，形成持久的保护膜，强力锁水，让您的双手远离侵害。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护手霜礼盒里边有3种味道。
1: 是，第一种呢是玫瑰之心护手霜，它除了这个乳木果油还添

0: 有今天我们的价格288块钱，三天大家去某宝某通直接比价。另外保真保真保真，让您买到安心，您收到手了以后呢，每一个盒上都有蚂蚁的溯源码，您可以扫码直接看是不是正品，这一点让大家非常非常放心。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手，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而且它的肤感是特别特别好的，颠覆了很多人对于护手霜油腻的刻板印象啊！膏体看似醇厚，但是只需黄豆大小，温热后轻轻涂抹便能迅速的渗透和吸收。
1: 它完全没有那种传统厚重护手霜的那种黏腻感和浮油感，取而代之的是它瞬间就能够被吸收的滋润，双手立刻就会觉得变得柔软丝滑。涂抹之后呢，您立刻就能够感受到干燥紧绷感的缓解，肌肤变得柔嫩光滑。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种持久的滋润力，能够帮助您抵御干燥的环境，减少洗手之后反复涂抹的次数。而且长期使用呢，能让您的双手真正的恢复细腻嫩滑的婴儿肌的状态。
0: 另外三支装啊，有这个玫瑰之心味道，有甜蜜樱花味道，有格拉斯橙花味道。这三支装比如说一个放在家里边用，一个放在包包里边通勤的时候或者外出游玩的时候去用，另外一个放在办公室，我们随时都能够呵护自己的双手，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持双手时刻水润，在长时间办公、外出逛街、旅行的途中都能方便的给双手做补充滋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欧舒丹的这个三支护手霜的组合装，每支是75毫升。要知道在某宝的官旗呢，现在每支都得在15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288块钱带走三支礼盒装，而且欢迎大家去比价，保真保真保真，您收到手以后盒上都有蚂蚁的溯源码，可以看到这个货它是什么牌子，它是从哪儿来的，让您买到安心放心。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一个字啊手，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完梁宇的那首跟组合同名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真正的听见房东的猫的声音，带来一首《游游》，有一种飘飘的流动感。

刚才给我们唱歌的是 Morphew， 也是根据这个音译，后来他们的名字就叫墨菲定律乐团。灵感可能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墨菲定律嘛，这个定律是什么来着？我印象中是凡是可能出错的事情就总会出错。但是我觉得这支乐团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歌曲不是去放大大家的这种焦虑，而是更多时候换了一个视角，就是生活当中是充满了那一些各种意外啊、失控啊，包括不确定，很多事情都未必尽如人意，可是我们要去学会接纳这种世事的无常。而他们更多也是用音乐的方式去带我们一起接住那些遗憾，那些求而不得。后来我也在想，他们的这个名字 More Feel， 更多的感受，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感受，更多的去在音乐当中去体验。乐团里的两位成员冯璇啊，就是那个女主唱哈，还有幕后的啊作词编曲制作人于一身的欧阳迅涛，两个人之前都是幕后的从业者。冯璇呢曾经是广告创意总监，而欧阳迅涛是一位资深的录音棚的混音师，给很多主流歌手做过编曲制作，包括我记得周深有很多的歌就是由他参与编曲的。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来做这种幕后的写歌，在2017年的时候凭借着一支单曲《如期》正式走到了台前，成为了少见的制作人出身的演唱组合，就是词曲编曲混音几乎全部由两个人独立完成，不依赖外部的团队。

我曾经看到过一档综艺节目，其中就采访周传雄说这一本记事本是怎么来的。周传雄就说这是一段他在心底很多年的往事，然后他就把这种暗恋的情愫全部都写到了这首歌里，交到了陈慧琳的手上，就此诞生了这首传遍了大街小巷的金曲。记事本代表着一段封存的过往，写满了那些爱的痕迹，所以在爱过、痛过、错过之后还剩下什么？那个故事至今想起来还清晰吗？好吧，我们就不要沉浸在这种黯然神伤当中，我们要把情绪完全抽离出来。上半场的最后和你来分享一首新歌，充满了生机和欢喜的一首新歌，来自周深的《每个人》。这是山野田间一份坦荡鲜活的生命力，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稍后我们继续音乐连连看。

音乐是有光的，在它销声匿迹之前能够照亮到你，就是这一季最快乐的事。每一片落下的树叶都有它的故事，你也会有自己的方向。愿你前行的每一步都带着音乐的光，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音乐一直和你在一起。午后三点钟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

0: 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3: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2: 见过
3: 了。
2: 自己又能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个周五的节目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玩点特别的音乐连连看。刚才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艺兴的一首《牧童》，就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画了一幅无拘无束的山野图景，很简单很纯粹的一种状态，满满的少年意气哈，也是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他这一路走来的不容易。1991年出生在湖南长沙，14岁的时候参加了选秀，拿到了季军，早早的就埋下了音乐的种子。到17岁的时候去参加了韩国 SM 的海选，只身远赴韩国做练习生，度过了

担当，随着这个团体也是火遍了亚洲的舞台。组合当中几位中国成员陆续解约回国的时候，他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履行完他的完整合约，同时也是争取到了 SM 有史以来给中国艺人的特殊权限，就是你可以保留 EXO 成员的成分，在中国拥有独立工作室，也可以自主地安排国内的全部工作，这在当年是没有先例的。在2015年的时候回国发展，借着综艺被大众熟知，可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流量的偶像，转身就扎进了音乐创作。从第一张个人专辑开始，词曲编曲制作大多数都是由自己来主导，提出了 M-pop 的概念，希望把中式的国风元素融入到现代流行音乐当中。大家所熟悉的连包括飞天这样的作品都是他这个理念的落地。他不只是歌手，也做行业的建造者，创立了某个娱乐品牌，做练习生培养，把自己当年吃过的那些苦，包括积累到的一些舞台经验，都用来训练新一代的年轻人。同时在影视音乐剧上也是不断突破，一边做表演者，一边做幕后制作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链接一下前一段时间他不仅是参演到功夫女足当中，同时也为其中的一首插曲 Metal Flower 金属花朵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听听看这首来自 R.E.D 演唱的歌。

特别松弛，不被年龄定义，舒展的做自己。而这一种状态呢，也是打动了很多人。在华语乐坛还有一位同样保持绝佳状态的老歌手，常年也是坚持健身，活得热烈又鲜活，他就是孙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看孙悦的这一支《温暖》。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健康又认真的生活，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起来，好吗？生活哪能没有低谷呢？只是我们要学会拥抱光亮。和孙悦、田震同属于一个时代的华语歌手，还有一位戴军。历经岁月的沉淀，他最近带出了这样一首《写给20岁的我》，来致敬曾经的自己。所以今天音乐连连看的最后，我们就来听戴军的这样一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辣妹的这个精华面霜啊，是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值得拥有的奢牌面霜之一。那有不少人说，自从用过辣妹的精华面霜，就一定会爱上它。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是海蓝之谜辣妹啊、作为主角。但是啊，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白色罐子的辣妹的经典面霜之外呢，海蓝之谜他家还有更加高科技的鎏金的护肤品线啊，也就是高端品线。
2: 是的，
1: 那么作为品牌的高端品线呢，这个鎏金系列的护肤品更加注重什么？
2: 抵抗时间的效果。
1: 哎，就是专一在抵抗时间上、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它的海蓝之谜辣妹的鎏金品线中的鎏金晚霜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把它称作夜间护肤的超绝仪式感，更多被人称作涂抹式的热玛吉。不用繁复的步骤，不用复杂的手法，睡前薄薄涂一层就能给肌肤一整晚的妥帖照亮。那么强大的海蓝之谜护理体系才是它被人称颂的一点。
2: 那为什么一瓶晚霜能够让这么多人念念不忘？其实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不是猛堆的成分，而是把这种养分揉进细腻的质地里，真的能够让原料从我们的皮肤慢慢

0: 对，那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是他们品牌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核心啊。
1: 嗯、
0: 而鎏金系列里面用的是经过七阶凝练工艺提纯的高阶版本，这个也是只有在这个品线当中才会用到的。
1: 嗯，什么叫七阶凝练工艺呢？就是把原本的、嗯、您用的那个白瓶的老妹儿的这个面霜，
0: 对，
1: 它里边的养分呢，反复浓缩，层层筛选，留下特别细、特别纯的部分。分子更小，质感更细，推开之后更能够快劲地融进皮肤里边，不会浮在表面假滑，让皮肤的状态越来越稳，不容易因为比如说换季呀、
0: 嗯、
1: 啊，还有很多的姑娘熬夜呀啊，换环境啊，皮肤闹小脾气。那么长期用下来呢，我们的皮肤质感会越来越细腻。
0: 对，
1: 嗯，那么与海蓝之谜其他品线不同的是，这款晚霜呢还搭配了24K 的金胶原藻，那又是一个新的成分啊，它也是一种藻类，把珍稀的深海蓬蓬藻和金萃成分协同淬炼在

0: 混着海洋感，温柔又治愈啊。
1: 哎，
0: 您睡前涂完它，那连入睡的心情都跟着放松下来，
1: 有点小香味儿。
0: 对，第二点就是质地，它的膏体是那种绵密的奶油慕斯的质地，看着醇厚，其实是软的像刚打发的动物奶油。您用您的指腹轻轻的一挖，就能够带起一点，它没有结块感，是非常的细腻的质感。
1: 而且取珍珠大小的量基本上就够用，它特别特别的省。放在掌心轻声搓热以后，您就会发现，哎，它在掌心就有点滑的感觉，
0: 对，
1: 就跟那个黄油融化的那种感觉一样，也不会和前面的护肤品相互之间搓泥，
0: 对，
1: 吸收的速度也很快，反复。

0: 正的能看得见效果的。
1: 对，它这个海蓝之谜的鎏金系列啊，不光是晚霜，它不追求快速的应急哈，因为真正的体面感是从容不迫的日常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每天都保持好状态，就不必再出现应急这两个字。
0: 说的太对了，你看有一些女士就是那么从容不迫，那么
1: 对对对，
0: 有气质，
1: 是的。那它的滋润呢，就是那种渗进皮肤里面的润，它不是浮在表面的油，像混油皮还有油皮，在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也不会闷出闭口和痘痘，脸颊也能够被照顾到。那要是干皮用它呢，一整晚都能保持软软的状态，不会说睡到半夜就觉得脸发紧，就算是北方干燥的秋冬季节，涂完它之后第二天起来皮肤也是润润的，不会什么起皮呀、卡粉呐，都不会的。
0: 而且惊喜的是第二天起床的这个状态，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啊，比如说像我和西西一样，都是猫头鹰，都是
1: 熬夜
0: 的，对吧？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起来呢，脸又暗又垮，看着特别憔悴，
1: 是
0: 要靠厚厚的粉底才能够遮住疲态。但是如果前一晚涂了这款晚霜以后，第二天起来洗脸的时候，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的状态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1: 对，
0: 不是那种假白的提亮，是透着健康光泽的透亮感。抹上去以后就是软嫩饱满，不会松松垮垮的。其实就是在后续的上妆的时候，您也会感觉到它特别的服帖，顺着皮肤就很容易推开，
1: 是
0: 不会卡纹卡粉。哎，这个就是让您每一天即便睡不够八小时，但是也有睡足了八小时的好状态，看不出前面熬了。

0: 容易皮肤干涩，而麂皮它温润的质地和循序渐进的这个滋养感会让皮肤状态越来越稳，不会猛一下给皮肤太多的这种负担，慢慢的咱们就能养出细腻软嫩的质感的皮肤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辣妹儿的高端品线，也就是他们家的鎏金线的这款晚霜，非常非常适合什么熟龄肌，非常非常适合您追求哎简单的护肤手法。
1: 没错，
0: 毕竟它被人称作涂抹式的热玛吉嘛。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单瓶499块钱，两瓶囤货装的是8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啊鎏金的金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其实呢，不如大家自己去看看啊，
1: 去体验一下。
0: 页面上呢会有更多的展示介绍啊，也方便大家去更加细腻的了解这款产品。因为辣妹他们家的鎏金品线确实值得拥有啊。
1: 是的。

然说今天是 Friday 哈，但是呢这周过得很快嘛，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 Monday 到 Friday 好像就是一瞬之间的事情。这也是来自窦靖童的首张普通话专辑哈，春游当中的，我非常喜欢他在这首歌里用上的巴比特的音效，然后会让你觉得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玩那个游戏。

0: 就近门店选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北京时间的16:35，你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是来自何勇《钟鼓楼》，也是你所熟悉的魔岩三杰之一。他在9月1日在北京离世，终年57岁。从小他也是跟着父亲来学习民乐，所以说传统民乐的底色会在他的摇滚作品当中体现非常深。那1994年，魔岩唱片推出了他唯一一张正式的录音室专辑《垃圾场》，《钟鼓楼》《姑娘漂亮》全部都在这张专辑当中。12月份，香港红磡演唱会，也就是大家知道的魔岩三杰何勇、张楚、窦唯，把内地摇滚的力量直接带到了香港红馆，后来也成为了中国摇滚史上封神的一页。很多人会评价说何勇的音乐是烟火气最足的，而其中张楚呢，他像一个诗人，他写的是时代的众生。

写的是时代的众生，会像一个诗人。那何勇他写的就是市井，写北京城，写普通人的愤怒、欲望还有温柔。那窦唯的歌更多的就像面向自我。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新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
1: 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2: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
2: 是是是
1: 死亡游戏当中穿过。

0: 录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一位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
1: 是
0: 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田径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哎，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它拍杂志，余文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屎感。
1: 对
0: 啊，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1: 是，
0: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1: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可以说是，但是它能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混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总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3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
1: 太方便了
0: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是，
0: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1: 对，
0: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 新选择。
1: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机械带的步骤，早晨多睡五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0: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1: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裤。

0: 你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0: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1: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很舒服。
1: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0: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1: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美丽，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了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0: 对，
1: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

0: 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7: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6: 找你开会方便吗？
7: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6: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7: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6: 太棒了！
7: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Chainsmokers 带来一首 Paris， 升到的是娱乐总排。我们在5:04，正是在这一个周五的晚上开启陪伴各位来冲向周末。我是王维，我是 DT。
1: 嗨，大家周末好，我是戴毅。
0: 哎呦，戴毅同学现在也开始不舒服了。昨天开始的还是哪天开始的？
1: 其实应该说有2天时间，但我突然会觉得说这样的嗓音是此前自己的无法企及的，就是厚度和那个磁性的感觉。我昨天还在开玩笑说，我说如果此前以前的情况下，肯定该吃药吃药，但到这个所谓的生命的这个后期的时候，你就会刻意把那个药停了。
0: 你给自己怎么就定义还到生命后期？
1: 生病
0: 后期，
1: 就是小尾巴的时候，就刻意把那个什么一些这个润喉糖啊什么都停了，就为了让那个嗓音再延迟那么一周半周的时间。
0: 哎，我特别想说，就是因为你平时唱歌嘛，对吧？然后对自己肯定也会有更高的一些声音保护上的要求。如果提前停了的话，会
1: 没事啊，
0: 没事是吧？
1: 就是你别的，比如说你鼻子也不难受，身体也不难受，只是小尾鼻音跟着你的感觉，觉得哎，这谁呀、啊？这我一妹妹。
0: 因为怕那个啥，就是效果挺好玩的，对吧？就跟自己加了个变声器，
1: 没错，加了个效果器。
0: 哎，这段时间挺好玩，但是我就怕说你这种嗓音，说实话时间长了，那本来可能声带或者哪儿会不会也会有点小水肿之类的，影响后期的恢复。不会的话就 OK。
1: 对，就还好，反正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好好注意身体。这早晚天气凉的比较厉害，再加上现在最近病毒比较多，
0: 对，
1: 不要像我一样。
0: 你看，就最开始我先是碰上杰克堂中午的时候感冒了，
1: 真的。
0: 刚那会儿他感冒完了以后，我说：“哎呦，杰克堂中午感冒了。”然后咱同事就说：“哎，大佐现在不正歇着吗？那会儿感冒了，阳了。”

0: FM 带来一首 Sugar 削个椰子皮啊。回来以后我们也跟各位来看到北京这两天天如何。之前也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然后提到说最近确实是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到晚上出门你要穿短一点还有点冷，然后也说戴一同学是不是过敏了。实际上
1: 现在刚说这两天什么花粉草粉都不用说了，
0: 是，
1: 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已经吃了一周多的这个过敏药了，就是确实草粉也很难受。看晚间气温，就晚间的最低气温已经是到了18到20度的样子，确实就已经真的要盖被子了。
0: 就是现在说，你包括看到未来几天，说明天白天是31摄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今天带来的一首新歌呢，很像是香港台的推荐。今天带来的这一首是李杏妮，之前也是很有人气跟热度的一位香港的音乐人了，带来一首新歌叫做 Overheat。
2: 对，我身边就有朋友特别喜欢他，在年初的时候专门去红馆看他演唱会，然后我后来关注到他的时候，哦，他原来是个马来西亚人，然后是参加比赛之后慢慢的在香港开始大火起来的。
1: 没错，然后那会儿我记得有一次他跟蔚蓝共同，那多少年前 N 年前了啊，跟蔚蓝一块在哪一个香港电视台 TVB 还是那个共同合唱歌曲，就当时他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第一唱本身广东话的一些歌曲没问题，当时他们俩一块唱了 Levitating， 多利帕那首歌
2: Levitating、
1: 一旦到就老外的一些歌曲，你有一个参照物，然后再让他们去唱身体机能，我觉得他爆发出来那种状态是他的另外一种，我觉得要更释放的状态，哇，那劲儿太足了。所以他整个人我觉得就是说，肯定因为无论马来西亚也好，在东南亚其他的一些地区，你可能受到的一些海外音乐的洗礼会更多一些。那自己本身呢，我觉得在演唱过程当中这一个机能或者本身的状态的培养会不太一样。所以在他演绎比如说 Overheat 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你能听出来说他跟别人有一种不一样的能量感在其中。这一首新歌呢是在也是九月份九月初发行，但是三天以前了。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城市在发展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演变跟变化。
1: 是的，
0: 那一首歌曲在歌曲当中酝酿你当年的一份地点的回忆的时候，是一种自己脑海当中的映射。那 MV 当中拍摄到的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他提到的就是说我正在重温这首歌的 MV， 说何勇当时真的就是往什刹海里边冰水里边跳啊。
1: 是，
0: 然后里边还有这个两位小吃店的大婶红墙下三轮车边售货的印象特别深刻等等等等。甚至各位去看的话，里面有一些经典的画面，包括小时候的回忆，那会儿红白相间的公交车多少人还记得。那可能在他众多的 MV 当中都会有那些经典画面的呈现。
1: 对，还有人说垃圾场也少了，但是钟鼓楼依然在。然后又看到留言说，当年在鼓楼和钟楼之间的那个钟楼湾有一排临时简易的小饭馆，在其中一个饭馆里边拍钟鼓楼 MV 的时候，咱们的听友留言听友说正和一个朋友在那吃饭，
0: 你看看
1: 我们和何勇就调换了个桌位要不然他就出镜了。

0: 大家发来了那些照片，我觉得特别的应景。就很多时候就听歌，大家在一起听歌就是这种状态，一首歌给你带来的画面感，每一个人的感触都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在汇集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会更加的有不一样的情怀。大家都在发钟鼓楼的一些照片，香儿生发的很现代了，对吧？然后阿俊发了一个我年轻时候的鼓楼是这样的，
1: 中间还没有那个，哎呦，还真的是超级早的时候。哎，你看那时候人穿的衣服的颜色还都相对来说比较单调一点。
0: 没错，
1: 嗯，
0: 然后大家基本上也都骑自行车，路上车很少，
1: 没有汽车看不到。哎，
0: 两边其实很多很多，我经历过的，比如说类似于鼓楼两侧的啊这种这个建筑，都是那种青砖青瓦，
1: 嗯，
0: 它被拆除也是前几年的事儿，五六年前的事儿，那可能在我们家那边，
1: 嗯，
0: 印象深刻，就全都是这种建筑，木头门窗，然后进去以后，那会儿有什么新华书店这个那个的，
1: 嗯，
0: 然后小时候就觉得说那地儿特有情怀，慢慢的你长大，你发现随着周围的一些建设的时候，那个地儿挺出挑，它特像是一个专门建起来的一个老建筑群似的，
1: 对，
0: 但随着它慢慢的被拆除，也变成了那种高楼大厦似的那种建筑物。你就一下觉得，哎呦，这个地方不一样了，小时候的回忆也没了。
1: 嗯，
0: 因为能看到他有一些 MV 里边，包括那个何勇的 MV， 后边的墙被推倒，
1: 是
0: 倒塌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倒塌的也是我们青春当中的一部分回忆。
1: 没错，这就是很多人说，不光是回忆，说魔岩三杰或者喜欢摇滚，更多人也是回忆说那样一个炙热的青春，他们是青春的样子，自己也是意气风发的样子嘛。
0: 对，当年很多答案其实都听不懂。就什么这个到处都是正确答案，就这，
1: 对，这倒
0: 什么叫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我小时候我巴不得我提道道题都知道那个正确答案，提前能知道。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当有才华很敏锐的一些人，他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他会找到一些词藻，真正等到接收者去响应的时候去感同身受，那可能已经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事情的时候，就这就是一个先锋或者叫先驱，他能给你带来的一种震撼。
1: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一天大家会发现说，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不光是在音乐圈，在这个北京的很多受众和乐迷的心中都炸了这个消息。
0: 嗯，所以我就觉得说，今天我们在打开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整期节目大家都一起在不断的重温在聊，然后所有的社交媒体其实都在发了，每个人呢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再进行一些缅怀跟回忆的时候，我们今天听听 FM 聊天室就交给各位，就是大家如果说想就是这一个话题继续聊下去的话，大家继续贡献照片、自己的回忆，甚至一些截图，请继续，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

0: 大家越来越多的朋友其实也在我们天天 FM 聊天室分享了更多的一些照片，包括一些新老的对比，其实都在鼓楼那一带。我觉得人慢慢到了开始想家的一些年纪的时候，也都发现说自己对于过去那些音乐也好，场景也好，更多的开始有了一些情怀跟怀念的感觉。
1: 对，然后谢谢斯通比晒来了初秋的后海，我觉得这会儿真是金九银十的好季节到了。一个是老照片带着回忆，那新的照片现在的生活更让我们去好好享受当下的美景。
0: 自己慢慢的变成了曾经印象当中上一代的人，
1: 没错，就是逛公园的人，
0: 对，喜欢的都会变化的。就现在真的是就是慢慢的自己在体会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小时候爸妈买这个买那个我都不感兴趣，你跟我聊这别跟我聊，我不想听。我正接触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呢。到现在回去找我爸，翡翠到底怎么算好啊？对吧？就你
1: 是不是家里边有留过什么，对吧？
0: 那你就说那什么哪儿翡翠原产地对吗？对吧？然后一问还真是。

0: 到十几万的收藏级高货，大家都可以从视频啊图文直播能看得到，所以到时候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先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回复一下翡翠就可以添加福利官进群，然后还能够领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
1: 没错，这个是在9月7号的时候，然后在之后今天我们也会给各位带来新的福利，就是 Olay 的水感光耀精华露，大家今天可以发送水光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就能够收到产品链接回复了。这次第五代的 Olay 小白瓶，然后我们在官网上看到5毫升的小白瓶精华是要388块的，但是在今天我们的限时宠粉福利，同样是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199元、而且更疯狂的机制是两瓶拿下的话更加优惠更划算的，只要299元，效期很新鲜。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我们都说什么限时清仓福利07福利、那不是，这效期很新鲜，到2028年后年的9月份还有2年整的时间，所以各位要多囤几瓶的话真的是更加的划算，数量有限，只有150组，大家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水光两个字就可以来拼手速下单了。

0: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千禧风，粉头发，然后艳丽的颜色，然后把那有线的麦克风揣兜里，然后站在这阳台上，他在马路，他在巷子口，然后我们的视角是在阳台上，去拍远处的他，拿出兜里的麦克风来唱歌。我说这歌手可太有趣了，一搜哦，有这么多好听的 R&B 的歌。
1: 这个真的就是海外的一个平台，我之前刷了一个叫什么那个。网络音乐人如何在短视频平台快速的崛起？网络音乐人呢，他要拍的话，你就不要说正常的给你一个第一视角，你在那儿去表演之类的，你一定是一个旁观者，甚至带着一点说跟这个
0: 偷窥感的人，
1: 偷窥感，远处一阳台上往下拍，然后你最后还拉一个长焦拉过去，先是有别人的动态，这个人跟这个人撞到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马路上的人撞到一起，在他们背景里的那一个人开始唱歌，
0: 你出现了，对，
1: 然后我觉得，
0: 是吧？挺会抓我们这视角和这个关注点的，
1: 就跟自己给自己起一个名叫 Karen， 然后再叫

0: 就周围人全被那点行
1: 了，就被吃了，
0: 谁也不会警告你。你发现的时候都是已经这人开始变了，
1: 没错，
0: 对吧？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开始旁边有人开始砸你玻璃啊，就这种的时候真是没法弄。
1: 没错，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所以看这个电影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设想以及想象的空间。
0: 能不能给一些指导价值？到时候看看。再来听到来自 Harry Styles Sign of the Times。

0: two with or without you。
1: 好了，以后我们也继续关注到在北京的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其中也包括了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这一次第七届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进行当中，然后也是由上海民族乐团来创排的原创音乐会《国乐咏中华》将于今晚在国图艺术中心正式的上演。
2: 没错，就在这个周五，那音乐会呢是以国乐之声来奏响山河共生、家国同心的深情赞歌，也共同展现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荣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风貌。
1: 也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
3: 娱乐最王牌，
4: 娱乐最王牌，
3: 文艺最前排。

0: 镜啊什么之类的，就都非常的帅。但是他说自己也确实是因为一个不小心，
1: 三心二意了一下，
0: 一个跑神儿，然后结果就摔倒了。摔倒了以后，自己的这个锁骨就骨折了。
1: 对，然后呢，肩胛关节脱位。桡骨的桡骨小头骨折，肩胛骨骨折，还有肱骨近端的骨折，怎么这么厉害啊？我真觉得太厉害了，这是这简直受伤。

0: Phil Collins,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刚才山友说了，哎呦，我就摔得真厉害啊，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所有的运动都得注意安全，
1: 嗯，
0: 对吧，
1: 真的是这样子
0: 啊。
1: 那个安全不光是说你的穿戴头盔，包括你的速度，包括你的一个意识，就是很多人觉得我已经骑得很溜了，我戴着耳机，我骑着5-60迈的速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野了。
0: 我真是没那种安全感，就是如果让我无论什么时候我耳朵

0: 买那个叫
1: 入耳式的那个，
0: 不是，就夹在这儿的那个，骨震动的那个，
1: 动那个，
0: 我忘了那个叫啥了
1: 啊，那个不行吗？
0: 那个是可以的呀。
1: 对呀、
0: 不是，咱说什么？咱说的就是我耳朵堵上不行吗？然后我说那个我行，你问我一句那个不行吗？对，就这才行。你比如说，包括咱们在台上的时候，咱主持唱歌也好，你如果一个耳返把我俩耳朵堵上了以后，我不行，
1: 真的不行，
0: 我特没安全感。
1: 那你在比如录音间里面录音乐的时候，他耳朵给你堵上，
0: 咱现在这样行？只有这一种情况，太奇怪，太奇怪。
1: 你就先练，多练练就好了。
0: 所以就各位，我们这样反而有些时候出去骑车是安全的，跑步、骑车、游泳，各位一定都要小心。
1: 是的
0: 啊，注意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最近也不多说了，今天最主要的还是提醒各位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因为相应的出去人多聚集的地儿的话，现在可能就赶上又一波病毒。多补充维生素吧，好吧。然后那个早睡早起，这段时间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同事一个又一个的，
1: 真的。
0: 希望戴宇同学赶紧好起来，因为马上9月7号的时候要去带货，还得出差。
1: 是的，要出门，所以我觉得这也。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句话后来成了2012年网络最红的短语之一。那一年李宇春28岁出道7年，一个从选秀里走出来的人，用一张专辑完成了一次自我审视。经历了7年的高密度的艺人工作，他也蓦然间发觉自己的生活似乎只剩下了工作，很多体验被错过，于是有了这份感慨。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还有一个孪生的版本。

海上的月亮有没有把你拉回到2012年呢？这样一首单曲可以说能够让自己又回忆起来更多自己跟自己当中的一种和解，脑海当中会想象很多。那其实我们在听过了两首经典单曲之后，我们要来看一看另外值得期待的一件大事情，那就是2026年的10月5号6号这个国庆假期，在北京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我们的2026大运河音乐节了，也依然是落地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今年阵容当中呢，有一支乐队，那就是二手玫瑰。二手的歌啊，你没办法用常规的一种审美去评判它。仙儿这首歌在2013年发行，收录于专辑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一下哈，仙儿这样一首单曲能够在我们大运河音乐节上现场演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不只能够看舞台上，我们也同时可以来关注一下到时候台下所有的乐迷们在看着二手玫瑰他们的演唱的同时自己的动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来自于二手玫瑰在2010年啊致敬翻唱专辑《人人有颗主唱的心》当中的一首歌曲了，改编自叶倩文1990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一首单曲要听一下新歌了，8月31号发行的作品，来自于黄灿灿，想你的我像一只猫，这是他首张专辑的先行曲， R&B 律动包裹了复古爵士，把思念比作猫咪的种种形态，假装伸懒腰讨拥抱，越是喜欢越要逃。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

下面的一首歌呢，是一首算是彩蛋歌曲了，也同样出自一部广播剧，叫做《从万米高空降临》。它的主题曲呢，感觉能够给到我们一种像是在天空当中恋爱拉扯一般的辽阔感。当然，我们总觉得一部情感剧的最后还是以甜蜜告终，更能够获得我们的喜爱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这首来自于李俊逸所演唱的《高空万米外》，来自于广播剧《从万米高空降临》的主题曲送给大家。也再次感谢朋友们热心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

0: 七，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五晚上好，欢迎准时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一周大家工作学习辛苦了，接下来好好放松一下，我为

您和关淑怡，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童安格写的一首歌曲哈、啊。最早呢是王芷蕾所演唱的，后来童安格拿回来自己演唱。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粤语版本，谭咏麟、关淑怡。

王菲《爱与痛的边缘》收录在1994年12月的《讨好自己》专辑当中，原曲呢是黄仲坤在那一年的7月份啊先发行的普通话的歌曲，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里是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是队长2022年的单曲《Nuna》，Nuna 就是韩语姐姐的意思。

0: 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

甭管怎样，咱们五百大巴呢还是要继续发车。今天晚上的两小时呢，欢迎大家来到男左女右，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而且北到星期五呢，我们都要多吆喝几声哈，因为大家在星期五的时光里，有的要去会朋友，有的呢要去跟自己好久没有见到的对象哈、吃个饭啥的。所以今天晚上呢，人数啊和以往比起来呢就会少一些了，就要帮助就要求助大家的帮助，能够在今天晚上让我们的五百大巴也能够满足五百位听友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哈，咱们希望的基本面。 OK， 只要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今天晚上一到十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的音乐，也有点像音乐之书，看看上天在此刻你想到的那个问题给出的答案究竟是哪一首歌呢。来吧，我们来首先揭开的是这位朋友要点播的九号。为什么会先拆九号而没有先拆四号呢？因为啊，我觉得这位下次见听友每一次在我们点播的时候，他都会在选择某一个数字之后加上自己的感受，就是很认真。他目前是六道杠听友，我觉得以我每天看到他给他加精这个速度，今年你上九道杠也不是不可能的。我想点播九号歌曲，因为一些事情，九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是不舍，是想念，是遗憾。我们永远无法预知平凡中的险境，却要铭记永远善良温柔相待，愿每颗美好的心都不会失望。

生命是一个巨大的盲盒，里面盛满了无数的礼物，我们挑选、期待、赠予、收藏，好的坏的都是礼物。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人会讨厌收礼物吧，只是有时候讨厌收不喜欢的人送的礼物吧。大多数时候，我们在一些生命非常有意义的时刻，都非常喜欢朋友以礼物的方式和我们一起纪念。礼物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只有心意。因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都会收获不同的生命礼物。以用心的礼物，以手艺人的那种真诚，以不同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身边。无论怎样，这一份音乐礼物在今天晚上是属于所有心中选择了九号的朋友。在聊天室里也看到了好多人都想点播九号，这个呢就是要下手快了。还有的就是你的点播小作文也好，或者是能不能超过十个字，都有可能成为领队哈，就是刚才的九号领队，就是咱们的下次见。希望你也越来越好吧。每一首歌在电台中属于你而播出，下一次无论在什么地方听到它，你都会感受不一样啊！这首歌不仅仅是许巍演唱的礼物了，是我曾经在电台当中为自己送出的一首歌。那么下面继续来拆四号盲盒。很多朋友说今天是9月4号，当然要拆四号盲盒了。

0: 主角。
1: 我们一起致我们所爱的一切，是因为他们在滋养着我们，也让我们在所有人生的沮丧的时刻、暗黑的时刻，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美好。

0: 七道，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4日周五晚上第一个小时复刻爱的更久点，我们为您准备了10个音乐盲盒，在它的数字背后会有一首歌。第20段我们要拆的歌曲是来自小溪要听的7号歌曲，抱抱你这首歌哦，可能很吻合你的心境，世界赠予我的。

想拆七号盲盒的小溪说，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他的生日是七夕，所以我点了七号。在这里再一次说明，每一首歌绝对是按照之前我为大家准备好的顺序，所以有时候我真的很相信音乐之书这回事儿。也许此时此刻你的感受，或者是你对某人的思念和他想对你说的话，都会藏在这首歌当中。

于我的是在2025年的春晚舞台上，我们听到王菲演唱的。其实可以加上下一句，就是世界赠予我的是允许一切发生。这个世界悲喜交集，有人放烟花庆祝，有人追晚风相思，同一时刻不同的状态，交织出生命的多样性。没有什么是必须的，也没有什么一定是最好的。时光只归我们所有，但并非我们所有。拥有再多的财富、幸福，生命结束也带不走。所以不必执着，不必较真儿，允许一切发生，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是男左女右陪伴大家19年的时光里，经常和大家说的一段话。其实昨天晚上跟小宝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也在反思在节目里提到的一些内容，还有我们的那位听友，他在单位哈，最近呢也遇到了一些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牵挂。今天晚上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到直播间，昨天我们和你说完那些之后，你在上班再去面对这位同事的时候，是不是觉得那件事情已经不是那么绝对的，或者说你再去感受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再觉得自己很无力了，你会发现你背后有千军万马，有这么多的军师在支撑着你。没关系，

他的朋友都是那种在生命里好多事情都喜欢淡淡的，不需要一切都是啊突然间很浓重，突然间很热烈，但是喜欢这种淡淡的，甚至内心里还有点复古的朋友，所以常常再回首，为你们带来二号歌曲《再回》。

0: 来吧，养花的，搞对象的哈，两位朋友共同想听到的二号已经为你们播放完毕了，这是来自庾澄庆和严仁中他们在现场共同翻唱的《再回首》，我觉得这个版本还是挺带劲儿的哈，会有一种哎呀，虽然我们在回望过去，但是并不是说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过去好了，我们就一定要频繁的留恋过去，而是恰恰相反，我觉得正是有了来时路，有了来时那些走得很踏实的每一步，才有了我们更有信心的往前走。不管是爱情之路啊，还有你的事业之路，还有你的这个养花之路，其实每一次回首都可以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好，对自己的那些点滴的一些细节的感动。人只有永远的记得另一个人对自己的好，你才不会在一些崩溃的时候，或者两个人闹掰的时候，会有一种内心里特别特别的干脆的举动。当然又要说到我昨天把朋友拉黑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好朋友之间嘛，毕竟还有手机电话呢，大家其实如果想联系还是能够联系起来的哈。对于我们中年女子来说，有时候情绪这个事情一上来那也是很顶的。另外也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大家都不要去挑战别人的底线，你挑战完之后那个后果呀就是不堪设想的。好吧，我这个呢翻篇了哈，我也这个慢慢的反省，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淡淡的想起他的好，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啊，没准我们就和好了，这个不是那么严重啊。大家也不要把我想的哎呀这个小心眼的女人， no no no， 我都已经快50岁了，这件事情真的就是皮外伤了。晚上9:44，我们来继续拆盲盒。5号盲盒是有一位啊、咱们的老听友，也是做饭非常好吃的咖啡心情，也是在节目当中认识了一位男听友，对，然后两个人呢搞了对象，还结了婚，现在已经有了宝宝。他说星期五那当然得听5号歌曲啊，对吧？有没有在心里面也在盼望着有人拆5号的？这首歌是来自陈丽和任贤齐带来的《近来可好啊》，问候我的听友们。
1: 说那说是醉生梦死安慰着规则，喝再喝，借风

的听友近来可好啊？如果不够好没关系，九月才刚刚开始，万物呢各有时令啊，很多事情呢到了秋天也会有它的变化。来自陈粒和任贤齐的这首歌，估计也会让很多喜欢他们俩的歌迷朋友啊，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里非常的开心。我们继续来拆盲盒，现在第一小时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如果还想点歌的朋友呢，也欢迎到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看到我朋友说想拆

我来看看谁能立刻猜到他是谁呢？瞌睡虫8033，喜欢王力宏吗？故事

Everything 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偏爱的，虽然它可能不如就是爱你那一首歌带给啊，不是依然爱你那首歌成为王力宏就是在大家有一些特别的告白时刻里首选的歌曲，但如果你细细的品味，这首歌已经过去了18年，当你再次听到它的时候，你依然会被这个旋律还有这种很大气的磅礴的那种钢琴和弦乐交织在一起的那种烘托出的爱之美，我觉得是一种很强大的意境，会被震撼到。所以这首歌在今天晚上我也特别把它带来和大家再一次分享，包括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有非常多后来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比如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另一个天堂，脚本，对吧，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首 Everything 也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和自己的小爱人然后在一起听感觉到很幸福的朋友，因为这首歌的作词是王力宏和小韩，就是我非常喜欢那位小韩他的作词，进而呢让这首歌会听完以后很感动啊，也是

贝姐，我要拆一号，希望在新的学期我的一班能一往无前，一马当先，一切顺利。 OK， 那我们来听一号盲盒，来自邓紫棋翻唱的《唯一》，送给一班的朋友。

0: 好的，拆完一号盲盒之后呢，今天的第一小时当中我们还有四首歌没有拆开，稍后我在第三十段和第四十段为大家揭晓到第三号歌曲、六号歌曲、十号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呢。哦，还有三首歌没有和大家分享。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2: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

我好了，这首歌呢就是今天晚上的六号歌曲啊、也是很久远的一首来自袁若兰的歌。如果喜欢她的朋友会忍不住在副歌的时候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爱世人默认，只要我足够好就会有人来爱我，只要遇见对的人我就会拥有爱。于是感情变成一场等价交换，你有颜值，我有条件，你稳定顾家，我踏实上进，看似是相爱，本质上是两个孤独的人签下一份抱团取暖的协议。靠遇见得来的爱，靠匹配换来的关系，终究撑不起一生的亲密。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遇不到对的人，而是我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有能力去爱的人。爱不是坠入，而是站立。爱不是被动的沦陷，而是主动选择，持续付出，终身践行。弗洛姆说，爱他人与爱自己从来不是两件

章，能一个人消化情绪，稳住自己，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与节奏，你能独自站立，才能好好的爱人，你能丰盈自我，才能滋养关系。爱的修养藏在日常的四件事儿里，爱的修行离不开这四种日常：纪律、专注、耐心、真诚。纪律就是温柔的自律，按时吃饭，到点睡觉，不纵容欲望，不轻易的失信于自己。有纪律的人才给出稳定的爱。专注，全然在场的能力，吃饭时只吃饭，陪伴时不看手机，你如何对待一餐一饭，就如何对待一段关系。耐心，允许一切慢慢来，不急着要结果，不催着要答案，对自己宽容，对他人从容，相信时间会酿出该有的浓度。真诚，内外一致，不端着，不表演，不为了讨好而说谎。真诚是爱的底色，没了它，一切技巧都是伪装。好好吃饭是自律，是纪律；好好生活是专注；好好独处是耐心；好好沉淀是真诚。你对待生活的方式，就是你爱人的能力底色。成熟爱的终极逻辑是：幼稚的爱，因为我被爱，所以我爱；而成熟的爱是，因为我爱，所以我被爱。多数人停在第一层，我需要你疼我、宠我，我才愿意付出真心。本质是索取和交换，而真正的爱是主动的丰盈输出。我本身足够完整丰盛，我有爱人的能力，所以我愿意主动的给予。爱从来不是找一个对的人来救赎我的人生。

0: 来自心灵大衣高翻唱的《这就是爱》，以及之前大家非常喜欢的《信仰》，就是今天也是本周唯一一篇爱情暖文章之后我们听到的两首歌。而刚才那一首心灵大衣高翻唱的《这就是爱》，也恰好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三号歌曲，大家揭晓完毕啊！我们还有一首十号歌曲，稍后我会在第四十段的第一首歌和大家分享。这篇暖文章呢，也是从我觉得一个很高的角度吧，和我们一起分析了真爱啊，在这个学术层面上，它如何能让我们判断出。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真爱如果这般的话，确实寻找起来又一些些难啊。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都是对自己的情感要求浓度很高的人，进而呢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点艰辛。不过没关系，就像文中所说啊，我们先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了，也许你遇到另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来填补某些空白，而是和你共同并驾齐驱啊，定风相见。来吧，今天晚上的第三十段就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登录五百大巴的朋友，也欢迎继续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因为星期五的晚上大巴车的人数往往会少一些。那么如果平常一直潜水的朋友，希望今天晚上你能够往前走一步。我们转个身，第四十段来听十号盲盒的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4号也是9月第一个周五晚上的男左女右第40段。我是女右韩丽，此刻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4度。明天今

星期六，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最高温度33度，和今天差不多，今天是32度，最低温度也是相似的21度，明天是个好天气，值得出去走一走。我们的十号歌曲，这个前奏，喜欢老狼的朋友应该能够猜到了吧，这也是老狼一首很经典的，确实也是会让很多人引起共鸣的一首歌，100%的女孩，送给男左女右100%的女右朋友们，还有那些爱着这些女孩的。

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盲盒中的十首歌曲啊，全部都与大家分享完毕了。想必有些朋友可能刚刚听过第一、第二十段之后就关掉收音机啊，可能没有听到余下的几首歌。不过没有关系，如果你愿意选择听听 FM， 其实上面呢也会有我们的广播回放，而且呢你还可以看到我与大家每天晚上到底聊天室中有多少人数。

入场，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就讲一件今天哈对我来说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像我在这十首歌当中为大家选择的歌曲，可能有些朋友也会发现，哎，怎么那么玄妙呢？哎，你准备的歌怎么刚好是今天晚上有的朋友他就想听到的呢？我只能说，上天可能会在某些时刻给我一些无形的信号吧，让我在准备的时候就仿佛接收到了这个电波一样，然后把它带到了直播间。今天有一件事情很有趣的是什么？其实我很少会在大众点评上就是输入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今天就是无意之中，我想知道我们这边的地址是在大众点评上是怎么来描述的，所以我就搜了北京广播电视台在大众点评上。你说有趣的是什么吗？就是我打开以后的第一条评论，居然是有一位朋友，他写的7月17号，也就是他晚上看过了我们的这个19周年直播的视频，而且还把我们的照片也po到了大众点评上。我的妈呀！我这个如果不搜的话，我真的这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聊天室哪位朋友，反正他这个名字在聊天室中没有这样写。但是能够在大众点评上，在点评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时候，会提到我们这档节目，且把照片啊，就是那天晚上直播的截图po在了上面，也真的是非常的有心，谢谢你了。我原来以为在 QQ 音乐上有一首500大巴，这样的话，即便有一天啊我退休了，我们的节目没有办法继续互动了，可能在上面，我们在500大巴下面还可以继续的互动。谁曾想啊，还有个大众点评。可能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喜欢吃某家餐厅啊，都很少会去真正的写些评论，除非是店家说，哎，麻烦您啊写个评论，我们会赠您一碗冰粉啊等等，你才会说哦好吧，或者是赠你个麻团儿。哎，你又会觉得这家餐厅真的不错，也很想推荐给大家的时候才会去写点什么。我今天就很想知道写这条评论的朋友，你是否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你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在大众点评上把我们男左女右19岁生日这事儿就写在上面了啊。这真的是一位做法非常独特的朋友，因为你在，这档节目才存在了19年，且我们还在继续。这位朋友在评论当中有一句话我还是相当相当的感动的，他说在很多电台节目主持人都转型的情况下，能坚守19年的确很不易。

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因为你在》，对你在，这档节目的意义才会凸显出来。记得以前叶谦也曾经说，如果大家不听的话，我们就在盲播，盲播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播给谁听的。但其实现在我越来越清楚的知道，起码我们有这个聊天室中每天晚上会到来的500多位朋友，当然一定有朋友说不止500位，是我知道不止500位，但是能够在这里报到的，就像是你去一家餐厅你觉得好吃之后，你能够在大众点评上真的去写下留言的人没有那么多，且这位朋友还能够在大众点评上，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评论下面把男左女右那一天的照片po上去，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很多朋友都已经去到那儿看到了，路痴朋友在聊天室中也把这个截图哈发了出来。确实我觉得这就是上天在这一刻就突然间敲了一下我的脑袋，我觉得如果不是他敲了我脑袋，我一辈子都不会去打开，至少我现在工作24年了，我从来没有看过大众点评上会有北京广播电视台下面的评论，然后进而呢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听友啊，去我们其他的朋友的频道啊，还有我的同事的一些工作的环境中的照片。

的不同，谢谢你啊！大家也说这位朋友真是一个鬼才，很独特。谢谢你们给我的评论，我都看到了。虽然本节目的的确确没有视频直播，是一直都是在晚间以两个小时这样的声音的方式见面。大家现在在生活中想去看到你喜欢的人的模样，变得越来越简单，因为有太多的视频直播。甚至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有那么多东西要买吗？我们真的有那么长的时间就驻足在手机上看一个人做这个做那个陪伴着你吗？除非是你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多的关注，他身上有很多你喜欢的地方。而有很多朋友希望男左女右还有再一次的视频直播，我也答应大家一年当中至少会有4次吧，春夏秋冬，秋天的回忆。

直到你的降临，来自阿肆的这首歌，带给所有此刻正在听男左女右的朋友。我们也要结束本周的男左女右的陪伴了，明天是周末，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公园逛逛哦，也可以到门头沟去听小宝白沙发乐队的演出。总之呢，周末是用来好好的休息的，而不是用来休息完继续累的。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别给自己太大压力，生活从来不是必须精彩，而是你愿不愿意认真的热爱它。这个周末好好的过。谢谢各位收听本周的男左女右，下周一晚上9点我会继续回到直播间，我们一起男左女右。同时这首歌听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男左女右就是要给你这种小调。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深容致远，视听无

0: 夜商集，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

0: 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我们走新局，聊聊知足。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以前我也总是高兴不起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句话，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是开心的。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过得不好是常态，因为人很贪心，过得再好你还是觉得自己过得不好。你不困在这里，就会困在那里。有的人困在疾病中，有的人困在贫穷中，有的人困在繁忙的工作中，有的人却困在空虚中。每个人都会有他的痛苦和难以摆脱的困境，没有永远无忧无虑的人，但有片刻的自由自在，生活永远都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饿了，馒头就是岸；渴了，水就是岸；生病了，康复就是岸；放下了，处处都是岸。有些事就像斗地主一样，要不起就过，学会安之若素。还是喜欢那句话，幸福不属于有钱人，也不属于穷人，它属于懂得知足的人。当知足凌驾于幸福之上，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和焦虑都是因为不知足。但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又有多少能够知足的呢？或者说我们可能不具备知足的条件。就像这位朋友的留言说道，看起来是非常有道理，有那么一瞬间我也被这段话感动了，但是

放下或躺平。但是来说，尤其是有孩子的人，至少要尽力而为，没有其他选择，除非自己把问题留给下一代。对于这段话，我其实真的能够感同身受。其实大家说的都有道理，能够调整心态做到知足常乐是好事，但是现实不允许的话，我们也很难做到知足。不过能在有限的条件下调整好心态，还是会更快乐一点。原来我非不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这句话来自杨千嬅的《再见二丁目》。

再见二丁目来自杨千嬅，很经典的一首歌。人一旦找到方法让自己释然，那么生活就会变得无限美丽。有一条评论是这样说的，外面的漂亮饭好贵，我在家吃泡面也能漂亮。

0: 己都
1: 来自 Garrity 汤令山的一首歌，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接下来我们三连纯享，来听声音玩具你的城市，李荣浩张惠妹对等关系，蔡健雅坠落。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嗨，又相遇了，这里是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晚我们走心局，来聊聊如何过得更轻松更快乐。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留言互动，来听这首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

林忆莲的《疯了》，一首早期歌曲。生活需要偶尔的疯狂来减压，不得不说以前的歌手真的都太能打了。今晚出现的杨千嬅、张惠妹、蔡健雅、林忆莲，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魅力。接下来这一位也是金曲超级多，来听梁咏琪的《灰姑娘》。

刚才听到的是香蕉俱乐部《漫长的旅行》，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太着急。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但总会有。不羡慕别人的绽放，专注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能够走得更稳更远，静待花开就好了。马上进入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有人在围城里想出去，有人却想拼尽全力的进城。我们身处其中，掉进了这个陷阱之中，困住的是想法，是奔头。问题难的有的是，关键是如何给自己吃一颗宽心丸。人到了一定年龄，并什么都经历过之后，向外求已经感觉不到幸福指数了。这个时候要向内求，要情绪稳定，内心平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

告五人的鹰，在这首歌中感受鹰的不羁和自由。最后的晚安曲很温暖，来听毛不易《只在今夜》。马上就到明天了，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晚安吧，我是道道，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0: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3: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0: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在那近来尽头，是沉睡的午后，风云变幻卧龙泉的水煮了三国，草堂里的杜甫挥墨写诗三千首。 Check it out。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见过自己幼儿园
0: 的马斯克
1: 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林武士东耕霸，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势，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到来自究其斯星球的信号。能给我的爱人来，
1: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3: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4: 声音的星球，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3: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我们马上出发。

0: 今天早安进行曲一首来自于 A 公馆的宋春啊，虽然说这首歌曲经常会在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中出现，但是今天出现别有另外一番风味。
1: 是的，宋春，我们现在不光宋春，连夏也送走了啊，
0: 马上这个
1: 已经到秋了啊，
0: 这个再过两天啊就把走了。
1: 现在呢秋老虎正值旺季，
0: 你快问问我为什么说今天对于这首 A 公馆的宋春有别样的意味。
1: 哎，那你今天为什么对《灵魂》这首歌有别样的意味？我是复读机吗？
0: 是你问一问嘛呀，你这个人
1: 为什么呢？啊，
0: 因为大家可以在大概其实11点钟的时候关注一下大运河音乐节。今天我们要公布阵容啦！
1: 哇、哦，不光要送春，还要送阵容，是不是、啊？
0: 哎，没错没错。
1: 今天会官宣多少阵容？
0: 今天会官宣几乎全部阵容。
1: 哇，这么。那你刚才怎么跟我说？
0: 我不想跟你说。
1: 你这个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啊，
0: 保留悬念，保留悬念，直到最后一刻啊！当然，这个借由这样一首宋春呢，开启今天的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北京时间的7:11，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0: 南上加南组合。
1: 耶，周六呢，还是由我们来为大家来送上一些祝福，以及呢，这个在周六清晨。春一般的温暖啊，夏一般的火热，对不对啊？还有就是
0: 秋一般的清凉，
1: 秋一般的大运河音乐节，这是
0: 哎呦，最近看书了，
1: 读书嘛，来吧。那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来吧，看看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7度，双休日两天呢，北京大部分的时段仍然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风力不大，有利于户外活动。另外呢，白天的最高气温来到32度左右，但是夜间的最低气温啊只有21度，中午前后呢天气晴晒，紫外线照射很强，外出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做好防晒措施。早晚呢略有凉意，大家不妨带一件薄外套，以免着凉感冒。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的是多云转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是今天夜间的晴间多云，北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哈。总体来说，这两天天气好到什么程度，知道吗？就你一年四季呢都去播天气预报是吧？它总会给你提示点什么。
0: 对，
1: 今天呢还是略微提示点凉意。有一天那个温度好到呀，就说今天早晨多少度。今天中午多少度？没了。
0: 今天早晨
1: 有点
0: 适合 PD 出门，
1: 对，
0: 今天中午也适合 PD 出门，
1: 有点没什么可提示的，你懂吗？好到这种程度，
0: 那没什么可提示的，不就是最好的选择吗？
1: 对呀、啊，就是既没什么花粉过敏啊，也没有什么大风啊，也没有降温啊，风霜雨雪基本都不存在啊。
0: 哎，对，既然提到了天气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在下班的时候，大概起5、6点钟的样子，有没有看到北京的西北方向啊？那一大片这个晚霞天气出现。
1: 你把你们家离跟台里的相对方位暴露了出来，说下班往哪个地方看。
0: 反正就是那边嘛、啊、
1: 有的人家考就朝反方向人就看不着了，知道吧？
0: 对，
1: 西北方向有什么样的状态呢？
0: 一大片晚霞呀。俗话讲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嘛，而且还是那么大一片火烧云，晚霞行这个天气的出现。
1: 哦，火烧云，哦，这是个饭馆，我想吃东西了。行，好了，7:14啊，咱们不能说什么都说到吃上，今天到底要聊点什么呢？还是有请小左跟我们说一下啊。
4: 小时候总热衷于偷偷打造自己的专属酷感人，当时觉得自己帅到不行，现在的事儿。比如披着校服外套当披风，双手插兜故意放慢脚步，觉得自己是江湖大佬，模仿武侠剧里的招式对着空气运功，还自带音效，跟同学传纸条非要编暗号，觉得自己像执行秘密任务的特工。现在回头看，全是大型社死现场，却又都是独属于童年的傻气可爱。今天就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干过哪些自以为超酷，现在想却很丢脸的事儿呢？
0: 就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你小时候干过哪些自以为超酷啊，现在却想起来有点丢脸的事情。
1: 你小时候做的所有事儿，自以为都超酷。
0: 对，
1: 现在做的所有事儿，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丢脸，
0: 都觉得很丢脸。
1: 是这样，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0: 题库啊，我告诉你，
1: 你要是不相信，你就现在把小时候做的事儿，你再原封不动再做一遍，你看别人怎么看你。
0: 那到底
1: 比如说
0: 大可不必了吧，
1: 比如说咱们是开会的时候，你开始偷偷传小纸条。
0: 开会的时候偷偷在下面跟这个旁边的同事啊说小话
1: 啊，这点说实话咱们台还蛮多的。
0: 并且大声嘲讽领导。
1: 那没有，我一般从来不大声嘲讽。
0: 谁说你了？
1: 哦，你听我说，我就说我自己，我呢往往是发出一声哼，感觉非常轻蔑的暗讽领导。
0: 对，
1: 其实我就完全不是故意的，纯属是人胖有的时候气短。知道吧？
0: 哦，这个理由，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啊。
1: 比如领导
0: 终于找到了，
1: 领导说你气短，所以你怎么哼？我说哼，
0: 那哼，更完了。第二天，这个郭鹏同志啊，因为左脚陷麦进了天台门而被开除。
1: 所以你看啊，确实，但小的时候呢，小朋友，你不得不说，小朋友精力就是很旺盛。
0: 对，
1: 然后呢，也确实会做出很多，尤其小男孩
0: 匪夷所思的事情。
1: 就是他好像就是莫名其妙就找到一个什么点，是吧？
0: 哎，
1: 看刚才七七五八说。走斑马线只敢踩白色地砖，踩错了就觉得要出事，现在回头看完全不懂当时的执念在哪儿。哎，也确实有，比如说你小时候走在上学的路上，比如说你旁边没朋友，是不是觉得百无聊赖？
0: 我没朋友
1: 啊。对，你听我说，就你没有人跟你一起走嘛。
0: 啊，
1: 你有的时候看见地上有两块砖，会不会专门找缝儿啊，找角啊，这样子踩？
0: 这个实不相瞒，我现在也这样。
1: 我有段时间就是变成这个事儿的升级版，看见井盖就狠狠的跺一脚，
0: 是，然后就出现了那幅世界名画，对吗？
1: 对，我卡在了井盖，
0: 卡在井盖里，
1: 我也掉不下去，因为
0: 哎，
1: 因为身材的问题啊。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没事啊，甭管是身材胖瘦啊，离那个井盖远点。而且这个在你们那边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事儿吗？就说踩井盖会倒霉。
1: 那踩的多了不就把煤踩在脚底
0: 下啊？这么考虑啊？
1: 是这么说啊？确实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约定俗成的观念
0: 啊。
1: 但我用我的实际行为验证了这个观念。
0: 对，不要踩井盖，
1: 我后来还是掉进去了嘛。
0: 踩井盖会倒霉。对，小的时候反正这个也沿着七七五八刚提到这个啊，就是只敢踩白砖，或者是有那种固定的啊，比如说缝隙的位置，类似于那种跳方格，肯定沿着那方格的路线往前走。另外呢，这个反正在我们的心里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碰着井盖一定要远离，然后假如说你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一定踩着它了。如果身边有人的话啊，这个也可以是陌生人，来打我三下。
1: 啊，是这样吗？
0: 啊，
1: 那一会儿咱们就来一下吧。
0: 不是，咱也不
1: 我打你三，我一定会全，我一定会说使出全力的。
0: 那不也一样是很倒霉的事儿吗？
1: 我来，小左受了一下以后说，我还是再踩一下井盖吧。
0: 我去踩井盖走，真是的。
1: 这拳打太重了。好了，7:18啊，各位继续跟我们来说一下小时候做过哪些事，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丢脸啊。
0: 对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今儿的天空很蓝，那这首歌曲来自于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0: 这首歌曲来自于任素汐，叫做《风》啊。不知道在小的时候有没有在大风天的时候突然把这个校服扬起来，把自己当成一面帆扬出去，
1: 那肚子不凉吗？
0: 你里边不穿衣服呀？不是怎么着、就是、
1: 对于我们这个胖子来说，
0: 你们校服外套里面就是光着的。
1: 我们一般来说
0: 皮底，
1: 你是这样啊，我们你看首先少年时代是不是穿的衣服很少，因为你老觉得自己比较热，对吧？
0: 对。
1: 第二呢，就是校服固然是穿着，但里面基本就一件嘛。
0: 啊，对啊。
1: 当你肚子大的时候，两件都顶起来了。
0: 哦、那确实是。
1: 所以呢，一跑步就灌风，知道
0: 吗？你要这么讲的话，那这个身材不一样，穿着校服的方式也确实不一样。
1: 就像我小时候发现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普遍不系裤带嘛，
0: 嗯，
1: 穿校服嘛，
0: 松紧带嘛。
1: 只要你去踢足球，我就发现我裤子老往下掉。
0: 那没办法。
1: 但我发现旁边同学怎么不掉呢？
0: 人家撑得住呀，
1: 人家有腰，
0: 那人行，您有水桶是吧？
1: 对呀、啊，多难啊，是不是？
0: 对，就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小时候做过哪些看似很丢脸的事儿？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踢球，突然之间裤子往下掉这件事儿啊、
1: 嗯，
0: 哎，或者说刮风天把这个校服扬起来，而且啊还得是后背扬起来，
1: 嗯，
0: 小燕展翅，
1: 哎，这个你。你一米九的个子，那叫小样啊！
0: 我小时候也不是一生出来就是一米九的个子呀。
1: 小样展翅，嗯，确实，小左这个小孩从小就不太听话，
0: 从小就逃，是吧？
1: 哎，是，
0: 哎，奔跑蜗牛提到，他说我这个还跟小左有点关系啊。刚上班那会儿呢，这个有个部门领导。老领导姓左，
1: 嗯
0: 啊，然后新来的同事不认识他啊，问我老领导姓什么，我开句玩笑的说姓右啊，结果他真的管人家叫右部长，
1: 你这个真是的，人家是真心实意的问你是吧、
0: 哎？不合适，不合适啊，
1: 对啊，不过这个算小时候做过的事吗？
0: 这也算之前做过有点丢脸的事吧？
1: 哎，对，这陈明迪呢说，我就不好意思说，青春期我嗓子比现在细多了，会模仿女生说话，这没什么呀啊。那个再说了，哪个男生都那个阶段基本都是公鸭嗓子，对吧？
0: 嗯，确实，
1: 嗯，
0: 就中间会有一个过渡期嘛，比较尴尬的时候啊，这个有的时候又细，有的时候又变得这个声音沙哑了起来，是吧？
1: 嗯，弥勒佛这个就是很明显小朋友才能干的事儿啊。他说上课的时候把前面女同学的辫子给系在椅子上了，以为很酷很好玩，结果老师叫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淡定的说：“老师，我站不起来。”
0: 哎呵，
1: 哎，结果结局大家都猜到了，哎，这个女生也很有智慧。还有一种吧，我就看你把我辫子编在那儿，我就等老师叫我起来，
0: 我就淡淡的等着老师批评你、
1: 哎、
0: 我也不跟你去争执这个事儿。
1: 对、啊、你编呗，忽然觉得女生比男生真的成熟好多呀，是不是？
0: 那你看看小时候嘛，对吧、
1: 啊、
0: 来吧，话题还在持续当中，一块来跟我们说说吧。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好消息，中国移动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9月30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早上七点，早上好，你嘞！
1: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2: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3: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4: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3: 刚刚送完了孩子，
1: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3: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晨时间的7: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那个少年小左。
1: 大家好，我是那个老年国王。怎么就少年小左呢？啊，
0: 哎，对吧？你看这样一首少年啊，不知道有没有把大家的心绪拉回到当年自己做过那些现在看起来很丢脸事的那个瞬间当中。
1: 我们当年同学呢，就是也确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喜欢大家比赛那个爬杆儿。
0: 嗯，哦，你们那时候还让爬杆呢？
1: 啊，然后呢，这个爬杆的同学呢，就看比谁爬得
0: 快，爬得高。
1: 然后呢，谁最后一名，然后呢，他就会被无形的撞向杆上。
0: 啊，明白了，懂了，
1: 懂的都懂，
0: 懂的都懂啊。这个虽然爬杆这项活动在我们上学那阵儿，这个几乎啊是被这个取消掉了，因为高嘛比较危险。但是另外一项活动确实是，从小学一直到初中上高中，每逢啊什么有什么喜事啊，这个或者是开心的不开心的事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啊。就是奔向大树，奔向旗杆，奔向一个这个柱窗。
1: 对，一般就是四个手脚都被人是吧固定住。
0: 哎，你知道当年我们大学军训完了之后，因为是在军训基地嘛，就是这个
1: 大家都会这么干。
0: 哎呀，这个当年给我们军训那个教官啊，真是这个放在学校里面，人家也就集合撤退了。但是放在军训基地里边，这就是人家的这个训练场所嘛。人家也没有地儿跑。
1: 所以呢，
0: 被几个半大小伙子逮住了，
1: 绝了啊！所以你看，哎，那我问一下，你们当年大家有那个什么，就是传纸

0: 条的内容一般会写暗号吗？暗语吗？
1: 传纸条倒还真不太会。
0: 传纸条吗？
1: 传。
0: 传内容是啥？
1: 下课去小卖部吗？帮我带两根烤肠。
0: 这还需要有同学一直传过去。
1: 哎呦，我跟你说，那真是的。甚至于啊，这个那个时候还流行有那种很好看的小本儿、
0: 嗯，
1: 尤其是女生嘛，这个总买那种这个特别好看的、
0: 嗯。
1: 然后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同桌啊买了一个特别厚的啊，跟字典差不多的。
0: 嗯，
1: 但是那个版面呢很小。我说你买这玩意儿干啥呀？他说啊，跟我那边的好朋友，我们俩一块上课传纸条。我说那你传写啥呀？啊，他特别大方给我拿出来看、
0: 嗯、
1: 这个。我们今天晚上。

0: 对，
1: 就先进了。我们同事开会的时候底下也会穿，
2: 是
1: 散会了去吃中午饭嘛？
2: 对，一会儿去吃点什么呀？
1: 吃拉面还是小包子？
2: 传纸条这事儿好像从小到现在一直都在啊。
1: 哎，
2: 当然呢，今天也来跟大家一块儿分享分享啊，这个少年的时候啊，觉得自己意气风发啊，气场全开。如今回想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稍微觉得脚趾抠地的事儿，或者说那些一本正经耍帅的

0: 你就说一说嘛。
1: 我真的没有，我的初恋就是在工作的时候认识我太太。相信你也是一样吧。
0: 对，是的啊。
1: 嗯，
0: 对，
1: 行，
0: 人生当中认识的第一个女人。